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2: 哇，睇你睇名谁病到啊？然后即系讲你票过10000，你就过去到处去上课。
3: 系
2: 而且呢又佢系好方便，坐脚一撞都好近你嗰个住个方向嘅。
3: 所以讲咧，即系依家交通咁方便，有咩理由咧休息唔出去行一行咧？系嘛？咁有咩理由咧唔邀请一下远方嘅亲人啊朋友咧嚟我哋贵港玩玩咧？系
2: 嘛？夏日悠长，安全为伴。哎呦！
3: 咁讲到咧，即系玩耍当中咧，最紧要系讲安全，搭车又搭車的安全，在家裡要注意呢這個水電啊、煤氣啊這種消防安全。
2: 對啦，所以你都怪那時消防教育局呢就開啟那隻鼠哥那隻消防烏泡站地的全開放的模式的全怪那時消防站啊、烏泡的雞肉雞地啊全面對外開放啊，好是的竟然
3: 往日時看到人家穿制服好醒，好有型。再加上咧，我哋邊度火燭咧，打個電話咧去救援中心嘅時候咧，消防隊嘅官兵們係點樣出發，喺邊度嚟咧？係咪天降神兵咁樣？咁啊，對於呢一個咁好奇嘅文化符號咧，今次嘅暑假當中咧，就可以到我哋嘅消防中心去進行學習。了解，
2: 有啲人就惊啦，哇！消防员叔叔好帅，好厉害，人人都受就望冷过嘅。故事呢就你就估系去参观佢个消防站，又估系去识得好多嗰啲个消防知识，要预约嘅，
3: 唔少于15个人啊。咁具体参观嘅地址咧，就喺我哋嘅港北区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同埋我哋嘅港南区救援大队。咁朝早嘅9:30到中午嘅11:30，下昼嘅4:00到5:30，呢两个时段系开放嘅。
2: 对啦，嗰边咧港北区消防呼跑顾嘅约基地预约电话就是17776267，哦哟，好多七喎。
3: 等你唔停顿。港南区咧就
2: 港北区，
3: 港北区系有啊。喺我哋嘅解放路135号，就系喺我哋嘅旧嘅沙河市场嘅斜对面啊。
2: 日都经过，基本上啊，
3: 每日经过吓。咁港南区啲朋友咧，可以就近咧去港南区嘅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啦。喺我哋嘅港南区江南大道3路幼儿园嘅斜对面，打个电话系18978776570。
2: 平南园而有喎。
3: 平南嘅朋友唔使掟上嚟啦，平南都有得去参观嘅吓。平南的电话是7824119，就在平南苑平南街道城湖三，平南街道城湖有没有复制粘贴留了字？
2: 不知道啊，
3: 城湖349号，平南苑的消防。
2: 不知道究竟是不是有条路啊？
3: 不行就要
2: 平南的朋友，我啲啦怀，我啲啦怀德可啊。
3: 平南苑平南街道城湖啊，349号是不是有个平南苑消防救援大队噶？
2: 对啊，是不是城湖路？

0: 同埋心肺復甦嘅一個體驗區，咁啊供大家去學習同埋參觀嘅。咁啊近距離咧可以感受到消防車啊，同埋穿戴好呢個滅火戰鬥服嘅現場體驗，同埋拎起呢個消防水槍嘅呢種責任感同埋重量感啦。
1: 誒對啦，啊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啲消防員叔叔，而好誒謙謙而好崇拜。咁就去睇睇消防員叔叔佢平時寫啲呢啲個呢啲做嗰啲工嘅話啊，係咪真係勁廣東人？
0: 即係起碼換上呢一套消防衫。你知道哇？究竟有幾重啊？
1: 係啊，好重啊，幾十斤嘅喎，真嘅喎。
0: 戴個頭盔，再拎埋個消防呢個水管，係嘛？你試下跑下睇過啊！
1: 你消防水管都好重啦，我驚。
0: 所以咧，
1: 佢係物質喎，做消防員啊！
0: 你冇資格啊，不過你做唔到。
1: 死啊！我咪有劑腳就。
0: 體能要合規啊！要好身體好 fit 先至能夠做到消防員
1: 啊！你想去站任，突然間你就站好埋頭啊！
0: 俾人救啊！咁啊，所以咧真係參觀學習咧，有助於咧我哋更深入了解對方的工作是怎樣的。

人

0: 你射。
1: 是啊是啊。
0: 麦蛇佢天天挂住你。
1: 嘿，失礼失礼失礼。
0: 哼，你个姑高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1: 唔系讲紧我啊嘛？
0: 我猜。
2: 中意睇篮球嘅街坊朋友咧，要揸紧时间去抢好票啦！
0: 哇，琴晚参与双十一后啫嘛，明日咧就好似多
2: 惨。咁啊，寻日咧有啲朋友抢啦，对好票啦。咁啊，今日咧九点半到十二点，下昼嘅三点到六点钟咧，又继续有得对票。
0: 对啦，仲有咧嗰只对票咧，关于一后股朝早如果仲对票嘅话，九点半都行好六点啊，仲可以继续去对票噶。
2: 咁啊，比赛。好像是在19:30开始，是吗？
0: 你对票估来点就是巨龙山关公市或者体育中心综合馆。我
2: 入场是19:30，19:07
0: 夜晚上7:00就估是入场。所以你在这线右镜6:00估是去对票，你就估是或者拣手去对票了。
2: 对票的地点是体育中心综合馆前台，叫做
0: 圣
2: 宇体育。
0: 对啦对啦，嗰阵咧，小姑朋友嘅，我知道错咗啲，你就佢打电话可以问问佢，你即系对票地点错咗啲啊，西澳2265。
2: 即系打个电话咧比较稳阵啲，因为咧体育中心咪比较大啊嘛，分咩东莞东边嘅体育馆，东莞。
0: 佢有東門啊、西門好多，我見到。
2: 即係我入到去咧，有陣時咧揾朋友咧，我都有啲迷茫啊。
0: 死
2: 大，所以即有啲迷茫，打个电话更加稳阵啲嘅吓。咁啊，听晚咧睇球赛嘅街坊朋友咧就可能比较多啊。咁啊，一个人揸部车嘅话咧，都现场有好多嘅车辆到呢个体育中心附近。咁但系咧停车位冇咁多嘅情况底下咧，建议各位朋友咧就尽量采用公交线路前往去睇波，同埋离开呢个体育中心嘅时候翻屋企啊，咁比较方便啲，唔好停满晒车，咁大家喺度塞住，咁大家塞咧塞到宵夜都冇得食噶啦，系嘛？
0: 有啲人咧有就使开部即系收部电咩啦共享，收部共享，然后咧坐某只地点佢就褪，然后就轻过去都得噶啊。
2: 咁啊稳阵好多，
0: 死。
2: 咁啊，再有咧今次嘅呢一个季B A 嘅球赛当中咧，亦都邀请咧各位街坊朋友前往呢个现场当中，为我哋嘅贵港队助威呐喊。
0: 对啦对啦，狼巢比赛你是文王爷啊，文王爷7:00你就要入场啦。佢始终佢系卖票啊，佢系登陆嗰度个去到嗰个西京桥只小陈锤去卖票噶。
2: 家门口嘅比赛有咩理由唔睇下咧？
0: 系啊，
2: 咁可能咧仲有自己熟悉嘅朋友参赛，有咩理由唔为佢哋喊声加油咧？
0: 对啦，反正你而且特汗咧，你又唔去狼捻啊？
2: 唔去南宁嘅街坊朋友，尽量咁去体育中心支持。
0: 贵
2: 港队啊，
0: 对，
2: 睇翻咧，同埋呢个我哋贵港队打对手嘅呢个球队系南宁队，我听讲咧佢哋嘅实力系雄厚。
0: 哎哟，南宁队冇得输噶喎啊！
2: 不过咧，我觉得咧，即系话叫做咩？远水不能救近火，系嘛？猛龙不及地头虫
0: 啊！哦，所以咧呢度贵港咧文王爷要加油咯，靠你哋咯，我哋去现场哇，死啊！都抓住碌竹去啊，抓住碌蔗去，
2: 掂个碌蔗，
0: 死啊死啊！
2: 好啦，咁啊睇到掂个碌蔗之后咧，我哋要睇下无人机。咁啊讲到无人机就冇人开嘅飞机系嘛？
0: 好多人嗰时都买啦。
2: 冇人坐嘅飞机先啊，有人要控制佢嘅。不过开到呢种无人机嘅街坊朋友，一定咧要合规合矩系嘛？一个咧要进行登机。第二个咧要查一下呢个空域当中究竟属唔属于你准飞嘅呢个区域，第三个咧就要进行事前嘅一种申请先。
0: 对啦，如果你咧加入咗嗰只管控嘅空域之内。

0: 哦，操控嗰啲无人飞机嘅话咧，你就要按照相关嘅规定，要提出申请嘅。
1: 嗯，
0: 啊，而且你必须系要通过嗰啲平台去提交申请，冇得超省派飞行嘅。
1: 咁啊，而家确定允许你飞，咁先至得飞啊，唔系立乱咧，你又飞，我又飞，咁搞到咧，大家乱晒龙。
0: 诶，对啦，
1: 可能车啊咩？飛機同飛機無人都會困著啊嘛，再有咧就要喺平台裏頭查找一下呢個區域咧係允唔允許你飛係嘛？一個時間一個地段一個區域允唔允許你飛？如果可以嘅話，先至放飛啦。
0: 對啦，仲有咧，如果係規飛行咧，仲要你個操控員嘅資質咧，要有要求嘅喎，要有相關個操控員個執照同埋操作證書喎，或者乜嘢都呃得到嘅喎。
1: 即係講咩人都要有證件。你开个无人机都有无人机驾驶员嘅呢一个操作员嘅呢个证书啊嘛。咁啊，早段时间我哋一讲我哋融媒体中心有得学噶啦，你报咗名未咧？
0: 佢系去吃嘅。

0: 好啦，镜头嗰只油哥咯噃，头先叫煤车啦，啊有油哥而有啲调整咯。
1: 系啦，咁啊新能源车嘅朋友咧除外。
0: 对啦，嗰只油哥咧写咁稳嘢，廿西市嗰时候咧，脚内嗰个神盘油哥嗰个脚咧又整真系想调整啦噶。
1: 系啦，咁啊开油车嘅朋友咧，揸紧时间喺今晚12点之前咧，
0: 系
1: 泵满个油箱
0: 啊，啱啱而家你写成条油哥嘅喎。
1: 咁往阵时咧一毫几分咧下降啲朋友咧。喺度拍爛手掌，今次咧上漲咧，可能去到5.9到7至一升，
0: 哇！
1: 哇！哇！你冇車嘅話，你都哇！
0: 啱啱對咗5.6走，就等咗6咯喎。
1: 加滿咗箱油咧，起碼差唔多多一成。差不多10蚊雞噶啦，所以咧，大家真係要一個加油咧，要揸緊時間。咁再有咧，加油咧要睇好品牌。
0: 對啦，睇好情緒。選擇去規個個優狀，如果你睇緊係咩水鏡睇品牌，又睇睇只標識啊，個優雞使唔使你有牛嗰個質，肯定個合格真啦。
1: 有冇加油嘅時候有啲加油員咧趁你就唔留意？偷偷上面有个数字的清零啊，冇食花，
0: 归零，
1: 冇咩石油啊，嗰啲人比较规范啲啊，请看清零啦啊，咁如果发现咧有咩加嘅油品啊、质量啊或者数量啊唔啱称嘅话咧，可以打个12315进行维权嘅。
0: 对啦，弄到就颈。啲省油小妙招吧，
1: 要慳又要開車，咁啊當然咧加油嘅時候心痛，咁啊慳啲使咧就會比較得心應手一啲噶啦，箱油使得耐啲啊。
0: 對啦，就算有啲人咧嗰個使擦乾咧，而且好重要嘅，又真係慳油個關鍵噶。
1: 咁一個咧嗰個人咧淡淡定，有錢剩，唔好心急如麻嗰種朋友咧，開車咧唔會一腳抌落去，一腳又踩剎掣咁樣。咁佢咧就會係比較均速行駛，遇到紅燈啊、擁堵嘅時候咧，又識放開個油門，等佢慢慢滑行。咁就好過急刹，又減少咗刹车片嘅磨损，又悭咗油。咁呢种司机哥哥咧，为佢点赞？一个系低碳环保，第二个嗰、那个荷包低碳。
0: 对啦，有啲人真我成日好破你人格说啊！哎哟，
1: 一开
0: 试下，本来都慢车啊，变成滑车噶啦。
1: 佢嗰种手势咧，如果开电车嘅话，10有8有9冇晕车嘅话，俾佢搞晕。
0: 仲有咧后备箱，但咧你最好咧就经常清空下。
1: 系啦，
0: 整理整理，唔然你话争光嗰只车个风走嘅喎。
1: 有好多朋友好惯啊，放得佢一两抽嘅呢个矿泉水啊，嗰啲重量嘅话咧都会油耗高嗰啲嘅，系嘛？咁有啲朋友话。哎呀，慳皮！我連空調我都唔開啦，冇開空調咁肯定慳錢啦，係嘛？對你呢個認知度只滿足車速低於60时速嘅時候咧，係慳錢。
0: 對，開咧車速低於60时速嘅時候，開空調咧確實咧就係好耐油噶，而且超過60咧，開空調咧到款就能估咯，慳啲咯。
1: 油耗除了有它自身的重量之外呢，还有风噪啊，它车型的大小呢会产生的这个油耗的大小不一样的嘛。如果你关埋窗的话呢，它整部车流线型比较好的话呢，它受的风阻比较小，那它就悭油了，是吧？如果你开着窗，那些空气四周围串，甚至乎呢就是逆向地串，那你不是觉得嗰部車咧就使多好多油啦嘛！
0: 對啦，仲有揸向定期保養喎，只要你開個地方咧，要注意就係要揸向路線個規劃，咪要去啲塞車個地方。
1: 係啦，咁啊，寧肯跑多3-5公里好過你慢慢塞車喺度抬速喺度嘣嘣嘣嘣咁樣等啊！
0: 對啦，小周末啦，大家都過係可以省省錢，太潮衰啦喎！
1: 咁假如你覺得自己開車，嘥油嘅话咧，我哋先头讲嘅9.9，
0: 走慢走或者速步共享啊，去睇潮水，
1: 又低碳又环保。
0: 你又想行咯去流量，我又想行咯去睇潮水。
1: 好啦，咁啊，新鸳鸯蝴蝶梦系送俾边位朋友一齐
0: 啊？嗰首歌系老朋友点播嘅啊？好，
1: 饮早茶未啊？未，你有冇好介绍啊？
0: 介绍多啦，冷中羞涩啊！
1: 好，小周末嘅时候问声周末快乐啊！ 所以我喺下个星期一嘅同一时间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5: 金曲金曲连连听，
6: 许志安灰飞烟灭。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那寡墨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成。
2: 茶如人生，些许苦。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燕，
5: 我是春培，
6: 我是舒童。
7: 大家好，我爱王晨。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事，
10: 直到我的痛，
9: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11: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金曲连连听，
2: 陶晶莹，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水。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天涯歌女》。周璇是华语乐坛一个不能够被忘记的名字，是上个世纪30年代红遍了中国歌坛影坛的双栖明星，她也被誉为是金嗓子的天才歌后。她的《天涯歌女》展现了30年代老上海的风貌人情，这首经典的老歌也有许多翻唱的版本，其中周华健也翻唱过，听起来竟也毫无违和感。谈起为什么要翻唱这首歌，周华健说，是因为有一天他给自己的母亲唱了一遍这首歌，他发现母亲听后边笑边哭，原来周璇竟是他年轻时候的偶像，于是周华健才想到要翻唱周璇的《天涯歌女》，更是制作了一张以花旦为角色的专辑，在众多的女歌手经典作品当中精选了几首歌来重新演绎。周华健版本的《天涯歌女》加入了弦乐四重奏，重新编曲，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腔调，不妖不媚，满是深情，在百转千回之后很值得回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购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
3: 陪你放轻松。
2: 哇，今天是星期
3: 五，
2: 哎，星期五了，又到周末了。
3: 嗯，
2: 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我是春培，
3: 我是舒彤。
2: 哇，我们今天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开心。
3: 是啊，到周五了嘛，对啊，又可以。大概浅浅休息半天一天，
2: 一天半天，哎呀，也算
3: 是
2: 也是休息嘛，对吧？
3: 嗯，
2: 那在这个周末来临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带来一系列的资讯呐。
3: 是的，那首先还要跟大家说一个关于我们人身安全的一个资讯。
2: 对，
3: 那因为近期呢是强降雨、山洪还有滑坡风险呢也是持续走高嘛，所以很多山区低洼路段呢，一旦遭遇暴雨的冲刷，基站就会断电。光缆损毁，那手机会直接变成无信号的一个砖头，就被困之后呢，你连求救电话都打不出去，哎呀，想想都害怕呀。
2: 嗯，那所有人呢，还是要认真的听一下这一条资讯的。
3: 嗯，
2: 咱们要学会这个手机直连卫星应急求救。
3: 是的，
2: 嗯，
3: 那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现在普通人的这个智能手机呢，就能够直连国产的天通一号卫星。
2: 天通一号，
3: 就不用单独买这个笨重的卫星设备了。就算地面的4G 5G 完全中断了，照样能够打电话，可以发带定位的求救短信。
2: 嗯，那这套应急通信机制呢，是应急管理部联合中国电信专门针对汛期推出的，那也是专门解决断路、断电、断网三段的险情，给这个遇险的群众兜底通信保障。
3: 是的，那首先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可以查自己的手机支不支持这个功能呢？那我们可以打开手机的设置，翻找有没有卫星网络或者是天通卫星通信这个选项。有这个入口的话，就说明你的这个手机可以开通卫星应急服务。
2: 那2026年7月起呢，汛期专属的福利就是这个电信用户开通该服务后呢，用卫星通道拨打119和本地应急的值守电话，通话呢是全程免费的，不用心疼资费耽误求救了。
3: 是的，那我们有三个步骤呢，全程1分钟就可以上手了。那我们可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找一个空旷地方提前练一下，不然等到出事的话，可能操作起来很手忙脚乱的。
2: 是的，那这个办法的第一步呢，就是开启卫星功能，进入设置里的卫星网络，启用天通卫星通信，跟着页面的指引缓慢转动手机，完成这个设备的校准。像高楼啊、大树啊、山体遮挡都会影响到这个准度，一定要开，一定要选这个开阔啊、无遮挡的场地。
3: 是的，那第二步就是等待搜星的连接。那校准完成之后呢，进入这个搜星界面，平稳地举着手机对着天空，就不要来回晃动哈。等这个页面显示卫星连接成功，再进行下一步。
2: 是的，那第三步呢，求救通讯的操作，连心成功后呢，点电话图标直接拨打救援电话，点这个信息图标发短信时啊，记得要勾选附带的定位坐标，救援人员呢能精确锁定你的被困位置，能大幅的缩短搜救的时间。
3: 是的，那同时要给大家提几条关键的提醒哈，就是第一，千万别等到洪水塌方被困之后再开通，要提前练习汛前呢，提前开通实地演练遇险，才能够沉着的操作。
2: 是。那第二点呢，使用卫星通话全程保持手机朝向天空，频繁移动会断开卫星的信号的哦。
3: 第三的就是家里面的老人呐，还有经常进山务农的、户外垂钓的、工地巡查的朋友呢，一定要把这个操作交给他们，因为山区是信号重灾区，遇险失联的风险会更高。
2: 那汛期安全无小事，咱们多掌握一项应急技能，就能多一分生还的希望。那也希望大家把这条视频转发到像家族群啊、邻里群啊，让身边的更多人都学会这个卫星求救的方法。
3: 是的，就算与世隔绝，也能够打通我们的生命联络通道。

0: 现在是这个三伏大热天啊，其实很多人出门，特别是我们在路上骑车也能看到，好多人都是防晒装备一套接一套。首先说我自己吧。
1: 啊，我还以为你要先点名一下孟哥
0: 啊，我刚想说，
1: 孟哥不是新买了一套吗？
0: 对，我说。先说我自己吧。
1: 嗯嗯。
0: 哎，我平常呢就是一个防晒衣，而且有长款有短款哦。
1: 哎，长款
0: 短款。因为穿露腿的这些裤子或者是裙子，我穿这个长款防晒衣，你看，多么准备的多么齐全啊！
1: 是这样子，就不会晒到自己的小腿了，
0: 啊、
1: 对吧？
0: 啊，对对对、哦。然后呢，还要戴一个面罩。
1: 面罩。
0: 防晒面罩
1: 哦，防晒面罩和口罩，
0: 就是把额头，然后呢，就是鼻子以下的这个半张脸都遮住了，就露个眼睛，
1: 只露个眼睛，还有鼻孔，
0: 嗯，鼻孔也不露
1: 哦，鼻孔内好像我印象里面
0: 那个是口罩遮住了
1: 哦，遮住了，遮住了，
0: 对对对，哦、还有再戴一副墨镜
1: 啊，墨镜，
0: 你这么一套装备下来，真的是看不清人脸。这个五米开外，一米站在面前都不知道你是谁。
1: 嗯，一般在我的印象里面，这样子的装束是顶着烈日在外面工作的外卖小哥可能会多一些。对，
0: 我反而感觉外卖小哥可能还没有我这装备那么齐全，有的时候哈。不过刚说到孟哥，是因为上周我们周末见到他呢，发现了，哎，他就戴上这个黑的面罩，是吧？
1: 面罩，对，面罩和袖套，
0: 哦，黑袖套，
1: 啊、还有一个墨镜，
0: 嗯，
1: 茶片墨镜，它是夹在他眼镜上的，我记得。
0: 是，嗯、当时我们都说震惊，第一次见孟哥这个装扮，终于要重视防晒了吗？
1: 对，重视防晒。
0: 他说是的，他是说怕晒黑还是怕什么来着？
1: 嗯，他说怕被紫外线晒伤。
0: 哦，是是是，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季节呢，我们很多人有很多这个防晒装备啊，但是大家可能没有留意过，就是这些我们每天跟皮肤贴在一起的物件，如果是长期

0: 又不清洗的话，其实也藏着不少的健康隐患。因为我也发现，特别像这周有的时候，我们把那个口罩啊、面罩啊都放在这个车肚子里边，
1: 车肚子啊，对对对，
0: 哎，我的小丁驴肚子里边，然后就会感觉再拿出来戴，隔了一个周末再拿出来戴，会感觉有一点点味道，
1: 有一点潮湿味，
0: 啊，潮味儿，或者是带着一点，啊，沾着一点就是，各种味道，杂乱的味道，
1: 嗯，杂七杂八的味道，嗯，那其实有很多朋友也是一样的，可能夏天的时候。夏天的面罩，然后冬天天冷了就把它塞在那个车肚子里面，然后过了一个冬天再拿出来的时候就感觉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细菌，
0: 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夏天出汗多嘛，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你黏着汗之后你其实在那个呕臭发酵之后的更味儿更重了，
1: 嗯，是。那最近疾控相关的科普呢就提到了一组这个检测的数据啊，
0: 嗯，
1: 有一些长期使用的防晒口罩啊，每克面料当中的细菌可以达到24万，
0: 对，真菌21万，哦，那这个数值可以说远高于消毒后的酒店浴巾了。
1: 哇，
0: 你这么一比较你就知道了。
1: 对，
0: 酒店浴巾你是不是不敢用？
1: 我
0: 那你防晒面罩你还戴脸上啊？所以说真的是没有这个数据还蛮惊人的哈。
1: 对，没有对比，大家可能就不会觉得
0: 意识到，
1: 对，意识到到底有多严重嘛？
0: 是的，所以想想你其实也很难理解哈，因为夏天满头大汗呢，脸上的油脂啊、汗液啊，还有这个防晒霜的残留物，全部都闷在口罩面料里面。
1: 哦，
0: 那这个高温潮湿的环境呢，就成了这个细菌、真菌的大量繁殖的温床了。
1: 嗯，
0: 所以说长。时间脸贴着这个脸部皮肤的话，很容易诱发这个闭口啊、长痘啊，还有皮肤泛红、皮炎等问题。
1: 嗯，
0: 哇，所以说有时候皮肤反复出现问题，不一定就是你的防晒啊，或者是护肤没做好，有可能就是这个上面。
1: 是，而且卫生死角呢，也不只是我们刚才说的口罩、面罩，像遮阳帽的汗带啊，还有这个太阳镜的鼻托。吸管水杯啊，这个我是在我的电动车上面装一个那个杯托嘛，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带有吸管玻璃吸管的那种水杯我就放在那里，我就一直放着，其实这也是一个卫生隐患哦。
0: 嗯，哦，所以说这些包括我们就是时时刻刻拿的手机嘛，
1: 嗯，
0: 你想这个手机你上厕所也带，然后你睡觉也放旁边，然后你各自去哪儿都带，它沾多少这个细菌霉菌螨虫啊，所以说就是甚至你这手机壳上面的这些细菌数量比马桶圈还要高
1: 哇，而且
0: 然后你再打就是平时打字你是不是摸这个手机，
1: 对，
0: 你打电话是不是要把这个手机贴耳旁边，
1: 是，
0: 都会间接影响到皮肤的状态啊。
1: 对，那在这里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明啊，咱们不用太过度焦虑，
0: 是的，
1: 不是要做到完全的无菌，关键是要养成定期清理更换的好习惯。
0: 是的，我今天做完这个稿件之后，我马上就拿我桌面那个酒精喷了一下我的手机，赶紧清理一下这个手机壳，里里外外都清一遍，真的是不敢再耽误了哈。
1: 是，还有这个防晒口罩啊，咱们要及时清洗，遮阳帽还有太阳镜要定期的用酒精啊或者别的清洁剂来擦拭一下。
0: 是的，那水杯的话尽量不要留隔夜水，还有凉席的话也要每周做好清洁，像浴球的这类消耗品呢要按时的更换，空调的滤网也定时的清理，手机也要经常做擦拭消毒。
1: 很多的皮肤问题啊，不一定是这个护肤品的问题，咱们日常贴身的物品的卫生同样是非常关键的。
0: 是的，那今天呢，听到我们这条资讯的朋友们，回去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防晒用品，还有手机，看看是不是该清洁一番了。
1: 对。

还是会常常牵挂。每每风起飞来的蝴蝶都是你吧，有些感觉怎么说，你带走了你身上的我，你的胶带诸多品格都还藏在我的存折。但吧，说实话，孩子其实还没长大，有的人有些事我就是不想放下。妈梦见你比我多，应该是对我放心了。你留下的遗物不多，

世界没有尽头，每个心脏都会跳动，停止的节点却分了先后。这个世界只有尽头，每个灵魂都被看透，我有所察觉，也没法深究。

0: 那在这个周末呢，又有一个好消息要来了，我们的贵宾篮球赛马上又要打响了，
1: 又要打响了。
0: 是的，很多的朋友们已经开始期待了哈。
1: 对，就在明天，
0: 就是、8月1号，贵港队主场迎战南
1: 宁
0: 队。
1: 对，
0: 对，
1: 那。有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在后台问咱们这些对票啊、入场啊还有出行的相关事宜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把现场观赛的实用信息再跟大家讲明白。
0: 是的，其实不少球迷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去现场给咱们贵港队加油助威了、
1: 哎、我们也在摸
0: 是的，所以说这些关键信息大家要记牢了哈。
1: 嗯，
0: 首先说一下对票。
1: 是的，
0: 对票安排是分到3天哈。
1: 对，
0: 7月30号、31号上午9点半到12点，下午3点到6点都可以对票。
1: 是的，有很多朋友在昨天已经兑了票了嘛，那今天大家也要抓紧时间喽、嗯、下午还有时间可以兑票。
0: 是的，当然明天也还可以兑票哈，明天的8月1号兑票时间是上午9点半到下午6点。
1: 是的，
0: 那兑票地点是在贵港市体育中心综合馆前台，也就是盛宇体育旁边，不要找错位置喽。
1: 对，那入场的时间呢是8月1号的晚上7点钟，比赛正式开赛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如果大家在对票方面还有不清楚的问题呢，可以拨打这个咨询电话0775-4522-965。嗯。0775-4522-965，还有一个电话0775-4521733。
0: 嗯，0775

0: 4521733、
1: 嗯、
0: 那要提醒一下，这两部电话呢只在工作日上午9点到12点，下午3点半到6点半有人接听哈，那其他时间的话是打不通的。
1: 对，那再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出行提示啊，比赛当晚呢，这个体育中心周边人流量大，车流量也会非常大，自驾前往的听众朋友们呢，在路上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了，服从现场的交警还有工作人员的指挥，会更加建议大家优先选择这个公共的出行方式嘛。
0: 是的、嗯、那目前门票呢也还在售票当中啊，那如果想去现场感受热烈的赛场氛围的，可以抓紧时间在西江潮生活小程序上面购票。
1: 哎，是的，那8月1号，也就是明天晚上，就让我们一起相约贵港市体育中心，一起感受贵 BA 的火热氛围，为贵港队加油。那大家也要务必记好这个对票时间还有出行事项，我们赛场不见不散，
0: 明天不见不散。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气象预报
10: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李婷。李婷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
11: 主持人你好，现在根据最新的雷达回波来看的话，全市还是一个多云为主的天气，但是午后的话，随着那个对流的一个发展，局部地区是有一个阵雨或雷阵雨，所以那么对流发展的话，它除了阵雨雷阵雨，有些还会带来一个局地的短时强降雨，有中到大雨这样子，并伴有短时的一个雷暴大风。午后最高气温大概是在31到32度这样子，主持人。
10: 好的，谢谢您。那午后呢，我们会有个短时的雷暴雨啊。那大家出行的话，要注意备好雨具，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
8: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2: 我不介意你们懂，
8: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8: 路况播报，
1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下面连线龙光贵武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梁宿舍。您好，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路况。
1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武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关贵武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0: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1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0: 大家来到我们中午十二点的快乐营业中，我是春培，
1: 我是舒彤。
0: 嗯，对，哇，一想到我跟你好像这么搭档过来也有三四五六七八九个月了，
1: 没有那么多，
0: 没有那么多，
1: 我们搭档总共也就是三个月这样。
0: 哇，记得那么清楚。
1: 对，五一前。
0: 其实给我最大的印象是，我是感觉你变瘦了很多，
1: 哈哈哈哈，
0: 就是从我们的喂。这孩子这么不经夸，我发现了。
1: 哎、那确实我是承认的哈，因为我确实是瘦了不少哈。
0: 嗯，瘦了不少。嗯、
1: 当然，这过程也是很曲折，战线也是拉得很长嘛。那其实不只是我，其实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包括像孟哥啊，也会有时候就想着说，哎，就会吐槽减肥这个事情，因为大家可能对减脂餐的误解，就想着。哎呀，我要减肥的话，我又要吃水煮白菜，我又不能吃我的螺蛳粉、火锅各种好吃的了，那我减个什么劲儿啊？
0: 我之前看到过有网上有朋友呢吃螺蛳粉，就想着不要那么辣那么油，就把那个粉呢、先泡一泡，有点味道，然后再拿出来再过一遍水再吃，又太狠了，就感觉已经失去了吃这个东西的
1: 乐趣
0: 了。
1: 其实像螺蛳粉这东西呢，其实可以吃，只不过说我们的频率不要吃的太高啊。
0: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科普一下哈，就是说控制体重这方面的事情，因为确实也是哈，这个很多朋友控制体重第一时间就是想，哎，我就吃鸡胸肉。冷冻西兰花，
0: 冷冻西兰花，
1: 一日三餐我都水煮，不放油，不放盐，吃个两三天。
0: 吃个两三天，
1: 发现扛不住了，我不减了，我不减了，太难吃了。
0: 这种时候啊，半夜就会有十几个骑手突然间飞到你家里面去了。
1: 对，就白天控制饮食，晚上那个食欲跟头牛一样，能吃下一头牛。
0: 对，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健康一点的减肥方法啊。其实这个。暴饮暴食，就是疯狂减脂之后的暴饮暴食啊，也不无道理呢。那现在这个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呢，都专门提出了这个合理膳食、健康体重的管理行动，它的核心呢，就是减盐。减油和减糖，
1: 是的，也并不是让大家节食挨饿啊。那其实啊，说到这些家常菜，就像我最近瘦下来这个方法，其实也是吃的是家常菜，只不过我们控制一下这个用量，吃的这个食量。
0: 其实就好很多，对吧？
1: 对，其实吃的干净的话也是可以瘦的哈。而且我们中国人传承这么多年的家常菜，本来就藏着一些健康饮食的思路，只要稍微调整一下烹饪的方式，完全能够替代千篇一律的水煮套餐。
0: 对，真的，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我朋友，上大学的时候嘛，我们后来一块儿，因为要出去拍毕设嘛，就一起租了个房子。然后当时大家一起轮流做饭，因为朋友里面有一个人是健身的，然后他第一次吃白切鸡还是我做的，他说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健康啊，看起来就是水煮熟啊，然后就浸嘛，就浸泡，然后把它泡出来了。他呢就用一些减盐的酱油啊，然后还有一些葱花香菜，这也还是要加的嘛，然后其实调出来的味碟也是能吃的。对吧，
1: 确实也是，
0: 听起来就
1: 像。对，其实像我的话，之前不爱吃白切鸡，是感觉那个酱料太单调了。我们家酱料就是酱油，然后那个香菜，然后放点那个蒜什么的，
0: 蒜米，
1: 对，辣椒，
0: 还有
1: 很简单，没有了。
0: 不放油吗？不放油，还是要放一点点油。
1: 对，但是对我来说会感觉味道比较单一。但是如果我去外面吃那种什么猪肚鸡之类的，它的香料那些我调的复杂一点，我觉得哇，这个鸡竟然这么好吃吗？其实鸡的口感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吃法不一样，这个感觉也会不一样。你像我们广西人常吃的什么冬瓜排骨汤、
0: 冬瓜排骨、
1: 清蒸鱼，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减脂餐也能够吃的东西。
0: 哎，而且很健康啊。
1: 对，
0: 没有说就是很重油重盐。大家就是在吃的时候稍微调味上可以多用一些什么减盐的酱油啊，又或者说。咱们少放一点鸡精，其实也会有很大的改变的。
1: 是的，所以说也不用硬生生的抛弃从小吃到大的口味，然后硬逼自己吃不习惯的减脂食材，其实反而。

0: 那其实我们说到家乡菜可以改良成减脂餐呢，我们也可以想到很多就是南北方的一些特色菜哈。
1: 是的，就比如说北方朋友经常吃的这个
0: 铁锅炖鱼、
1: 黄河大鲤鱼啊，那很多人一听炖菜就会觉得油很大，因为那炖的咕嘟咕嘟咕嘟，上面就会有一层油飘起来嘛。
0: 对，但其实如果少放一点粉条，因为粉条是属于主食嘛哈，像五花肉之类的，五花肉它是属于这个脂肪会多一些，
1: 是的，
0: 肥的嘛。
1: 哎，我之前还吃过这种炖鱼嘛，它是先放五花肉进去煸出油
0: 啊，
1: 煸油，然后才开始才把那一锅鱼给倒进去来咕嘟咕嘟来煮的。
0: 那其实
1: 好香啊，
0: 对，确实很香，就是感觉就是腌的很入味，煮的很入味嘛。
1: 哎，
0: 那其实像刚说的这个铁锅炖鱼，我们多吃鱼和豆腐的话，一餐的热量是能够控制在400到700大卡，而且呢，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也都齐全。
1: 哎，多放点蔬菜进去嘛，可以放一点上海青啊，或者小白菜切的碎一点，其实也是可以的。
0: 对，像还有东北的菜包饭，用这个大片的生菜裹着米饭啊、瘦肉啊，那就增加了这个蔬菜的摄入量嘛，就不用刻意的少吃主食，饱腹感还会很强。
1: 哎，炒点鸡蛋酱，蘸点大酱，然后往里面裹的，再裹。

0: 我一段葱啊什么的，其实也是很健康的，我觉得。
1: 是的，你像江浙一带的话，像日常的是什么清蒸鲈鱼、白灼虾，
0: 是，
1: 那本身做法就比较清淡呢、平常我们做菜少放蚝油啊、糖啊，都是绝佳的减脂餐。
0: 嗯，是。那其实放在咱们南方啊，广西这边选择就更多了。
1: 对。
0: 平时我们早上可能爱吃肠粉嘛，
1: 对，
0: 跟老板说。少一点酱汁，其实在我们这边我们可以自己选的。
1: 对对对，你少放点酱汁、像家常煮的这些什么海带冬瓜瘦肉汤、海带冬瓜排骨汤、我们家最近也是隔天就煮，
0: 是专门挑一些比较瘦一点的排骨嘛。
1: 对、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吃排骨吃冬瓜，哎，刚好就是一个膳食纤维和这个肉类嘛，都均衡搭配。
0: 是，还有一些家里的长辈朋友，我身边有的我爸的朋友嘛，他们一家人都在吃那个杂粮饭
1: 啊，杂粮饭，对、
0: 对，就是在一些米白米里面就是掺杂一些杂粮豆啊，还有红薯、紫薯，他们会往里面
1: 掺。反正我看杂粮米都是比较偏紫色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也不错。而且主食其实也不只是米饭哈，我们说这些像玉米贝贝南瓜，
0: 哎，贝贝南瓜，
1: 其实南瓜也是主食来的。
0: 我们家的鹦鹉之前爱吃这个
1: 啊，
0: 贝贝南瓜可以吃的，
1: 它这么会吃吗？
0: 生菜、贝贝南瓜还有胡萝卜和玉米它都爱吃
1: 啊。对，胡萝卜也是属于主食是来的。
0: 对，
1: 胡萝卜也属于主食，所以说大家吃的时候呢，可以按照一个拳头的主食，一个拳头的这个肉类，两个拳头的这个蔬菜啊，我们可以搭配着去吃，其实均衡、一餐均衡吃的话，减脂餐就形成了。
0: 是啊，用这些方法的话，咱们不用抛弃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和烟火气，也能管理好体重。
1: 是的，毕竟减肥之后你还是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的这些饮食什么的，如果其实两种饮食你的结构差别太大的话，其实你很难坚持，而且你还会有反弹的可能性。
0: 是，
1: 那其实我们只要把比例控制好，把这个少油少盐这个核心抓住的话，也可以不用摒弃烟火气就能够管理体重啦。

0: 那前面说完这个改良家常菜，可能有朋友会产生新的困惑。那我自己做饭还好，那如果是我点这个外卖餐的时候呢，我就分不清这份饭的热量高不高，蛋白质够不够。那其实呢，按照刚才我说的，一个拳头的主食，
1: 一个
0: 拳头的这个肉类，蛋白质啊，鸡蛋也行哈。然后呢，再两个拳头的这个蔬菜，其实按照这个比例吃不会太差太远。
1: 真的确实不会差太远就是了啊。
0: 是的，
1: 但当然了，你按照这么吃，只要不要在晚上偷偷去偷吃点什么小宵夜啊，什么小龙虾啊，小烧烤啊，
0: 对，
1: 肯定会瘦下来的。
0: 对，而且很多人可能也有一个这个陷入一个死胡同的误区哈，就是减肥要彻底改变饮食习惯，就顿顿吃陌生的水煮餐。其实这种长期抑制食欲，你的心理就是不开心之后，你的体重也不会掉的。而且你如果每天吃的特别重复的话，你的身体会觉得你在，就是你是不是生病了，你为什么每天吃那么清淡，你为什么每天吃那么重复，还会启动保护机制，
1: 然后就会在你某一顿就感觉要奖励自己的那一顿让你疯狂的囤积脂肪。
0: 主要是他这个身体拍起保护机制之后，他其实脂肪也是很难掉的，
1: 对，
0: 很顽固这个时候的脂肪。所以你要减得开心，吃得舒心，其实脂肪也才会慢慢的掉啊。
1: 大家不要觉得那个是平台期，不是的，只是身体为了保护你而已。
0: 对，而且有时候平台期其实属于什么呢，就是你的维度掉了，就是你体重掉了，维度还没掉，维度要追上你的体重嘛，它需要一个时间。
1: 是的，也是要慢慢来的。
0: 是的，我怎么感觉我好像成为一个小专家了。看来我也是最近减肥减的也是比较东拼西凑，知道了很多这些小知识哈。
1: 现在马上奖励自己去考一个那个营养师证。
0: 哎，我记得春培是有一个证的，是不是？
1: 我跟这个没关系。
0: 哦，
1: 跟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
0: 那你应该是比较知道这个饮食搭配吧？
1: 饮食搭配的话，确实，因为你想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吃的均衡，真的并不难。我们上面已经介绍很多类似的方法
0: 了，
1: 对啊，就比如清蒸鱼啊，又或者说白切鸡，然后那个酱料里面你就稍微少放一点盐，多放一点低糖的酱油这一类的，其实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
0: 对，其实还有广西很多广西菜啊，什么这些骨头青菜汤，还有什么清蒸鸡呀，其实不清蒸也行，你做焖鸡焖鸭也行，
1: 焖鸡焖鸭，
0: 但是你控制好量，不要吃过太多，其实这些就很符合我们的减脂的一些摄入的标准嘛。
1: 是，那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都喜欢跟风啊，然后极端的减脂，其实这很不健康，
0: 对，
1: 既伤害了肠胃，还会打乱自己的皮肤状态。很多人就是突然间去尝试那个生酮美食，生酮饮食，就只吃蛋白质还有蔬菜，然后不吃主食，突然间身体一下子适应不了，
0: 其实会容易掉头发，
1: 很容易掉头发，然后脸上会突然间冒出很多油脂。
0: 其实有的时候呢，吃碳水，我们的脂肪才会去消耗。当然，这个不是让大家吃太多哈。
1: 对，真的不能吃太
0: 多。对对对，要保持好这个量。其实的话，合理膳食还是很容易瘦的哈。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如果还真的有这个减脂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就试着从我们的生活中开始。
1: 是
0: 这个。少放一勺油，少放一点点酱料，然后呢根据饮食比例均衡去搭配啊，我们可以从小的改变开始去管理体重。
1: 对，希望大家都瘦得健康，瘦成一条闪电。
0: 也不用成闪电，瘦到健康就行了，到一个合适体重就行了。如果是感觉自己就是体脂太高了，影响生活中的一些正常的一些，就是会容易生病啊等等，那我们就瘦到一个健康的体重范围就可以了，不用非要追求闪电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来到我们的点歌环节了，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贵港电台书童，在微信搜索金曲1019，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和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都可以打出你想听的歌曲和你想听的歌手的名字。
2: 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听到的歌了呢。那我们今天啊，已经在这个抖音和视频号有4首歌了哦。那也欢迎大家赶紧点歌了。
1: 对，目前还有点歌位哈，当然了，一会儿来晚的话可能就没有了。
2: 是，那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我们直播间里的韩雪飘飘二，他点播的一首李宗盛和林忆莲唱的
1: 当爱已成往事。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我们直播间里的一位经常来但是从来不点歌的朋友都觉于他点播的一首蔡依林的妥协。他说现在开始运动了，但是感觉跑步也是一种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妥协，但是其实
1: 迈出那一步就会变得更好。
0: 是的，很重要哦。
1: 有的时候看似是妥协，其实也是向好的地方迈出了一段很好的一步。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直播间里的劳先生点播的一首《明明知道相思苦》啊，那这人海相逢本就是千万分之一，有些人一旦遇见便难以释怀，明明知晓相思煎熬却依然牵肠挂肚，那也要送给所有心里牵挂着远方之人的你，愿所有的漫长等待终有相逢之时。

我们在视频号这边的一位朋友叫快取个有趣的快递，这位朋友点了一首这个许志安的《借你耳朵说爱你》，一起来听。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1: 是直播间的涛涛点播的天若有
0: 情。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要结束咯。
1: 我们的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会再跟直播间跟大家见面的。
0: 对，
1: 下周见，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各类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惠及民生，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六项任务。国家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核桃树下套种恰马谷，实现一地两用，一年多收。陕西渭南市大荔县念桥镇葡萄迎来集中成熟期。甘肃武威市凉州区武南镇桃园迎来丰收季，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亿元人民币，各类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惠及民生，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护佑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支撑。近日，国家疾控局发布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我国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划重点。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大家讲解这份规划跟咱们老百姓的健康有什么关系。传染病防控是疾控工作的核心，规划提出多病同防理念，实施六项重大传染病防控行动。针对呼吸道传染病，将建成覆盖超过15种病原体的监测网络，加强重点人群免疫和重点场所健康管理。针对登革热、疟疾等虫媒传染病，强调以环境治理为主，常态化开展防蚊灭蚊。针对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将强化检测、监测和规范治疗，夯实免疫屏障。在疾控体系建设方面，规划提出要加强国家区域公共卫生中心建设，推进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试点，同时推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实现公共卫生科室全覆盖，并推进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试点工作。这意味着以后在基层看病，公卫医师也能开处方，就医更方便。此外，规划特别强调要大力培养医防管交叉复合型人才，推动疾控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关键能力提升方面，规划从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医疗救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部署。监测预警上，将拓展完善病例监测、临床症候群监测等渠道，在医疗机构部署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让疫情发现更及时。应急处置上，将建成7.7万名左右常备加后备的流行病学调查队伍，确保一旦出现疫情能快速响应。救治体系上，将建设分级分层分流传染病救治体系，加强县级医院可转换传染病救治区及床位建设，让基层救治能力更有保障。规划提出明确目标， 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届时多点触发、反应灵敏的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将高效运转，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应对准备更加充分，重点传染病流行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3: 随着夏收工作进入尾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各乡镇正抢抓农时有序推进复播蔬菜工作。温巴什乡采用核桃加蔬菜套种模式，充分利用林下闲置土地，实现一地两用、一年多收，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路径。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春雨、实习记者牛玲丽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温巴什乡敦买里村，村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开展蔬菜恰马谷复播工作。种植现场，犁地机、耙地机、播种机三种不同类型的机械轮番上阵，整地松土播种一气呵成。村民祖利胡马尔爱海提：
4: 今天我种了850亩恰马谷，全部用的机械化播种，省事省力，效率比以前高很多。这两天天气也好，赶着进度再播。
3: 农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指导，帮助村民解决播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机械化播种完成后，部分村民还在核桃地周边进行人工精细化补播，核桃树周边的边角地带机械难以覆盖，人工补播确保了播种不留死角，土地全面利用。这段时间核桃树进入生长关键期，此时核桃地不宜浇水，为实现一地两用，不浪费土地资源，该乡选择耐旱作物恰马谷进行复播。恰马谷是一种根茎类蔬菜，播种后无需浇水，与核桃树的生长周期高度契合，既满足了核桃树的生长要求，又充分利用了林下闲置土地，实现了土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拜城县温巴什乡农业发展中心干部艾利阿布都热伊木：
5: 今年我县共种植复播蔬菜7000亩，4200亩已经复播完成，复播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我们全力协调机械和人力，确保按时完成复播，同时组织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指导，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田间管理和前哨对接，确保蔬菜种得好、卖得出，切实增加村民收入。
3: 近日，陕西省渭南市大

0: 明润透亮。杨丹和务工的村民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杨丹告诉记者，一亩地能产4-5千斤，销路比较稳定，一般发往安徽、山东、北京、河南等地。念桥镇光照充足，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葡萄生长。近年来，当地重点打造葡萄产业，全镇种植葡萄1.3万亩，普遍采用防雨棚、钢架棚设施种植，布局了早、中、晚熟多个优质品种，形成了梯次上市的格局。当地果农坚持绿色标准化种植，施用农家肥、生物有机肥，运用酵素控水技术，开展精细化管护。该镇会定期邀请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传授管护技巧，培育出的葡萄果形端正，果香浓郁，绿色健康。良好的市场口碑吸引了稳定的客商。客商彭浩说，他每年都会来收购葡萄，这里的葡萄市场认可度很高，十分畅销。据了解，该镇近几年葡萄平均亩产约4500斤，年产值超4.6亿元。葡萄产业已经成为念桥镇助农稳产增收的核心支柱产业。大荔县念桥镇副镇长严阔远告诉记者，聚焦葡萄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该镇不断规范标准化种植管理，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培育本土农产品特色品牌，完善产业链条，做强做大葡萄特色富民产业，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武南镇花胜村的桃园里硕果盈枝，红润饱满的仙桃挂满枝头，请听凉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景采枝的稿件。
3: 武南镇花胜村有着悠久的白粉桃种植历史，产出的仙桃汁多味甜，品质上乘，是本地特色农产品名片。凉州区武南镇依托种植专业合作社，搭建标准化种植体系，统一规范农资供应、田间管护、果品分级等流程，常态化开展种植技能培训，培育本土种植能手，全面提升农户种养水平，实现果品优质高产。目前花胜村仙桃标准化种植面积达800亩，形成规模化种植格局，每年仙桃成熟季，大批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为拓宽增收渠道，凉州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下稳固周边实体销售市场，线上依托电商直播平台拓宽销路，完善物流配送体系，打通产销闭环。同时深耕农旅融合发展模式，依托桃园资源发展休闲采摘、农事体验等新业态，持续提升果品附加值。据了解，凉州区武南镇花胜村去年仙桃线上销售额突破200万元，带动60多户农户稳定增收，户均年增收超5万元，今年亩产预计超5000斤，亩产值突破2万元，产业富民成效显著。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上海。近日，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家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桃园内，黄桃缀满枝头，请听金山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勾瑞、黄星辰采枝的稿件。
4: 据了解，该基地黄桃全部采用全程套袋模式，既能有效阻隔病虫害侵扰，又能让果实均匀生长、自然成熟，最大程度保留黄桃本味。为保障果品新鲜度，基地严格把控采摘时段，工人们每日趁着清晨入园采摘成熟度达标的果实。采摘工人扎中里介绍，采摘后的桃子不耐储存，大家都是在上午采摘，5名工人一天大概能采摘200多筐黄桃。今年合作社主打全新升级的487黄桃新品种，该品种由上海市农科院培育，已在合作社试种多年，并多次在各级评比中获得金奖。据了解，这个品种果肉细腻紧实，果香清甜浓郁，还原了经典的儿时黄桃风味，口感品质大幅提升。精细化管护是提升果品品质的关键， 专业合作。

0: 宿舍负责人孙希周告诉记者，基地通过减少单树留果数量，让养分更集中，果子个头更大，采摘下来的黄桃重量集中在6两左右，还有7两、8两的大果，甚至有1斤以上的果实，品相十分出众。合作社还引入智能无损分选设备，彻底革新传统检测分级模式。智能设备可从果形尺寸、外观品相、糖分和甜度等多个维度，对每一枚黄桃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精准检测与自动分级，全程无损果实，不破坏果品外观与品质。依托智能分级体系，基地根据黄桃的个头、品相、糖度细化售价档位，精准匹配大众日常消费、送礼甄选等不同需求，真正实现从种的好到卖的优的产业升级，为金山特色果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去年以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新店镇侗屏村聚焦农村垃圾治理痛点难点，以生活垃圾减量化试点建设为契机，全方位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精细化、长效化治理，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绿色治理新样板。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娜、唐丹妮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新店镇侗屏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房前屋后井然有序，标准化分类垃圾桶整齐排布，清晰的投放标识一目了然，彻底告别了以往垃圾乱堆乱放、环境脏乱差的旧貌，乡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去年以来，侗屏村紧紧围绕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核心目标，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持续完善村级垃圾治理工作体系，常态化召开工作推进会，压实各级工作责任，村里统一完善垃圾分类基础设施，规范设置分类投放点，张贴分类指引，并常态化开展保洁员实操培训和村民科普宣传，有效提升垃圾分类准确率，推动村级垃圾治理标准化、规范化落地。玉屏侗族自治县新店镇侗屏村驻村干部梁义涵：
2: 我们把垃圾分类、环境整治当作常态化重点工作来抓，先把硬件设备配齐，把培训宣传做细，从源头上管住垃圾乱堆乱放、随意丢弃的问题，通过常态化管控，让村民养成分类习惯，村庄环境越治越干净，越治越长效。
1: 针对以往群众参与度低、整治易反弹的问题，侗屏村坚持群众主体，多元开展环保宣传，通过院坝宣讲、入户讲解、微信群推送等方式普及垃圾分类和减量知识，同时发挥党员带头作用，以示范户为标杆，带动全村跟进，并依托村级积分超市推行垃圾分类积分兑换制度，村民做好垃圾分类房前屋后清洁，即可积累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有效激发群众主动参与环境整治的热情，形成全民共治的良好氛围。目前侗屏村垃圾减量成效持续稳定，村内垃圾清运量稳步下降，人居环境品质持续提升。玉屏侗族自治县新店镇侗屏村村民何昌清：
3: 现在这个村里这个分类设施齐全，干部经常上门给我们讲解这个垃圾分类知识，我们日常把垃圾分好，把自家门口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可以到城里面放日常用品，大家得到了实惠，城里里面干净，我们过着也舒适。
4: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近日，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 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

0: 控等六大任务。近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今日已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2026年第4届贵州村超总决赛在村超发源地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落下帷幕。浙江一村足球队以1-0战胜平永村足球队，夺得总冠军。此外，中城村足球队以总比分8-7击败大荔侗寨足球队，斩获季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什么又按时送达，

0: 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生命，救死扶伤，心动扶爱。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提出四个方面16项举措，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南宁市民综委20号召开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工作专题座谈会，就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好宣讲工作进行集中研讨。会上，南宁市民综委聘请了一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约顾问、特约宣讲员和特约讲解员。会议强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普法宣传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用身边事、身边人讲好新时代民族团结故事，以法治力量护航首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八桂扬正气，青春护南疆。广西大学生反对邪教、防范非法宗教活动宣传基层行启动仪式日前在广西大学举行，活动将持续至9月，采取2场主场活动、8大联合行动、100场县域活动的推进模式，在全区14个社区市、111个县市区及86所高校同步展开。期间，各高校将组织大学生实践团队深入学校、企业、社区、农村等基层一线，通过宣讲加互动加服务形式，把反对邪教、防范非法宗教活动知识、法治观念、科学精神送到群众身边。广西大学实践团日前走进桂林泉州，开展“山水聚同心，青春筑共识”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学子在行走实践中厚植爱国情怀，凝聚民族团结向心力，将赓续红色血脉与加强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实景思政课堂。实践团抵达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纪念园红色实景现场录制广西大学青年学子专题宣传片《青春说吧》，他们深情讲述湘江战役革命先辈舍生取义、各族群众同心支援红军的动人故事，畅谈新时代青年传承红色基因、维护民族团结的责任担当，以青年之声传递红色力量，用镜头记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信念。7月19号，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大寨村迎来一年一度的红窑晒衣节，红窑妇女将压箱底的花衣花裙一一取出迎风晾晒，清脆的梯田、流动的云海、铺展的红衣构成了华丽的撞色。这个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的窑寨正以这抹红迎接八方来客。当天，一场名为《锦绣山河龙脊衣纹》的国潮大秀在歌舞坪精彩上演，模特们身着融合红窑八角纹、梯田层叠纹的高定服饰款款而行。当传统纹样走上 T 台，红衣便不再是压箱底的旧物，它在现代设计中获得了新生。自2006年首届晒衣节举办以来，大寨村这项姚家晒衣的习俗逐渐成为龙脊最亮眼的文化 IP。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4: 广西3月3是极具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的传统节日，是各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动例证，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文化资源。 2014年，壮族3月3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5: 赶歌墟、祭祖追思、踏青赏玩、品尝五色糯米饭，3月3期间，八桂大地上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喜迎八方来客，共享文化盛宴，共谱团结华章，共绘和美图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一派欢乐祥和中深入人心。近年来，广西不断讲好广西3月3文旅品牌故事，将广西3月3八桂嘉年华打造成集文化品牌、群众体育、风情旅游、特色消费于一体的文化嘉年华。经过多年积累，广西3月3八桂嘉年华已成为广西的一张亮丽名片，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凝聚发展动力的盛会，活动影响力持续攀升。数据显示，广西现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115个，其中70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壮族霜降节、六宝茶制作技艺、瑶族油茶习俗3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拥有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936名，其中49名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全区建有9个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其中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区于2023年7月通过国家验收，成为广西首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成非遗展示中心、传习基地、非遗工坊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平台415个。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7: 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土。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吧，反正你早已演够雨点好今晚的酒吧，曾经的你爱秀腼腆的小心把我手拉，现如今你已玩够，你说抱歉我也有他。 I don't know， 不知道你的想法，只能自己皱眉头，够阴谋的情绪让我窒息了那么久，只怪我刚开始就幻想我俩的以后。你想要的不是幸福，而是在渴望自由，要接受你的一切，我知道的我普通的没什么记忆点，如果能再卑微再把建议少提一点，也许我们两个还有机会再见一面。

泪我在眼眶里没法说出来 Please tell me why 为何你不在我还在那公园里傻傻地等着你回来还记得刚开始我问你 what's your name 现在就断了气想来一杯忘你睡那生活 fantasy 但却没有给机会最后留我一人在卧室里偷偷流眼泪 Hey 你有听到我的心正在下雨吗我还在苦苦地等待着你回答如果外面的天气已经转冷了别再拼命地坚持请快点回我们的家我会克制自己不去回忆不会再去追寻你的轨迹有你又会是谁的 baby I don't know 记得早点休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谢谢，谢谢海豚老师，谢谢所有乐队的朋友，谢谢。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收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还没有开始，才没有终止，难忘未必永志。还没有心事，才未算相知，难道值得介意？言尽最好。

早日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有点重，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回忆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是那个冬天循环听的，每当它再次响起，好像坐上了时光机，那思绪被冻霜凝结，那你说的话咖啡少了很多，被推迟的高考分手，看世界被它场景在脑中闪过，朋友们不能见面分享，停留在屏幕，千里外的思念在凝固，许久没亲吻，加深的脸颊，可这世上都有着。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酒，只听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3, 2, 1，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3: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2: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好心情从听见一首好歌开始。
4: 2, 1, 2, 3, 4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烨。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王哥。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

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调酒，这听好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3: 我要 ABCDEF 几个都不算的什么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4: 金曲连连听。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先去1019，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你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一辈子的孤单。那天坐朋友的车，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聊到感情的事情时，单身的他突然来了一句，这辈子我可能要孤独终老了。我的心顿时被揪了一下，莫名的心疼，马上就想到了刘若英的那句歌词，一辈子的孤单。他的年纪不小了，之前他在我们面前展示的都是快乐单身汉的状态，也曾听说有人给他介绍过对象，但就像歌词里唱的，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孤单的一个人，慢慢的看着身边的人都成双成对，甚至一家三口四口，就会怀疑自己为什么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会为自己停留。已经花尽了心力认真的去付出，到头来还是徒劳，我是不是只能孤孤单单地走下去？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用张爱玲的《半生缘》里那一句经典的话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一个人。享受当下的孤单，用心的等待那个等你的人出现。接下来听歌，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金曲1019，只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

0: 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下班不累人，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今天是三人组合，
1: 哎，对，那应该怎么说？杨帆筑梦。
0: 就先不要 slogan 的名字嘛，那今天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朋友。今天我们有一个新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宾潘月，可以叫我小潘，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1: 哎，是的啊，这个熟悉我们节目前两天一直有收听的朋友应该是知道的啊。我们有些时候说，哎，两边为什么好像有人的样子啊？哎，没错啊，就是我们的小潘在旁边陪我们聊天。
0: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各位的关注以及各位的分享哈，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半到6点半都会在、我们的电台还有我们抖音平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注我们贵港电台哟。
1: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玩啊。
0: 是的，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小潘想给大家就是倾情推荐的一首华晨宇的歌。
1: 哎，是的，那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字呢？
0: 这首歌叫做
2: 《点燃银河尽头的篝火》。
0: 哇，是一首你听到前奏就会忍不住跟着律动起来的歌，就听起来很热闹很浪漫，像是专门为结束一天疲惫的你准备的一场星际派对。
2: 是的，这个比喻很恰当，而且这首歌一开场就用连续不断的鼓点，然后带着非常强劲的节奏感，
0: 哇哦，
2: 还有它的一些编排啊，营造出了一种很让人想蹦迪的一种感觉。
0: 蹦迪，然后我们要放歌的时候就一起蹦起来啊。
1: 花花有很多的作品确实都有这样的属性。
2: 哎，是。
1: 而且我觉得花花的声音就感觉你一听到你就会被他的声音给拉得很远啊，好像把你带到了一片辽阔的宇宙里面。
0: 哦，就好像让你马上就跟现实的世界脱离，让你去到了另外一个异次元的空间，让你好好的感受一番。
1: 哎，是的啊，而且呢你看这歌词里面写的我觉得也蛮好的啊。这地球太小，像座环形的孤岛，让我们跳吧，在无比庞大的星系，就让我们一下子蹦老高，去到宇宙里面蹦迪。你看这个就是非常的超脱，对吧？把你从你的生活的这个圈子里面摘出来片刻，然后在更加宏大的宇宙里面能够肆意的去挥洒汗水，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一种仙气。这个词写的
0: 对，而且这首歌很适合迎接周末，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周五了嘛，小周末了，就要

0: 褪去工作日的疲惫和乏累了，一到周五的下午的下班前后，就发现我们特别的有活力，就都别管了，不讲道理，不灌鸡汤，就用最直接的旋律来告诉大家，跳起来吧，抛掉那些烦扰。
1: 是的，
2: 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分钟，无论你是在走出写字楼还是在晚高峰的车流里，就请让我们把音量调高，把烦恼丢出去。
1: 没错没错，
2: 让我们一起短暂的飞出生活的围城，来到地球和宇宙之前蹦迪吧。
1: 没错。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是的，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第二首歌呢，是发行于2013年，收录在徐良的专辑《情话》当中。那要说到徐良，就是最近他不是都一直在开演唱会吗？比徐良还红的那个人，
2: 比徐良还红的那个人，
1: 对，
2: 这个话甚言呐、
1: 啊。就是徐良开演唱会，然后他也是非常的大气嘛，
2: 嗯、
1: 他就发现哎，他的这个伴唱当中有个女生，好像大家更喜欢他，然后他就给这个女生占，就是可能唱的这个部分更多一点点。然后徐良的伴舞当中有一个比他更火的男生伴舞，然后。接着最近徐良的演唱会，这个男生就站到了这个徐良还要 C 的 C 位上。
2: 哇，这个、
1: 真的非常大气，
2: 徐良真棒啊，都是开自己的演唱会捧火别人。
1: 对对对，
2: 我也要去参加徐良的演唱会。
1: 是的，
3: 给伴舞来配音。
2: 哎，
1: 对，
2: 是的，没错，
1: 给伴舞伴唱啊、
3: 是
1: 主要就让伴舞就是更出彩，就出彩一点嘛、
3: 是的、
2: 哎、是的。那我们不要卖关子了，这首歌是什么呢？
1: 舍不得了他
3: 就是我们现在很火的抽离。
1: 哇、
2: 哎、是的，那抽离这首歌呢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听过了嘛，对不对？
1: 我之前没有听过，
2: 我
1: 是刷抖音老是刷到这个，然后有一天我们部门的有一位苗就说、小兰你看这个是不是帅，是不是帅。
2: 难怪你刚才老说徐良人家不火，真的是你都没有听过人家这首歌啊。
1: 但是他以前很多歌还是很火的嘛。
2: 哎，那当然了，作为曾经的 QQ 音乐三巨头。
1: 对，你看人家开演唱会都是直接给你每个座位都发到一套校服的，
3: 嗯，
1: 就特别的有青春的回忆嘛。
2: 对，
1: 特别走心，
2: 是
3: 沉浸式的感受。
1: 是，
2: 嗯，这一波操作我觉得真的很加分啊，因为其实很多喜欢徐良的这个歌迷朋友呢，都不是说这几年喜欢的，都是从很久很久之前就喜欢他，一直到现在，
1: 就像喜欢王心凌的王总、李总、陈总、刘总一样，喜欢徐良的应该也有很多。
2: 哎，王总，
1: 刘姐、陈姐，
2: 哎，是的，
1: 这种
3: 对
2: 对，其实这首歌里面呢，我觉得他表达的一种也是放下。
1: 抽离嘛，
2: 对，抽离出来，对吧？你会听完之后呢，你会觉得，他唱的其实是那种。抽离不出来的那种状态、
1: 哦、
2: 对，你像比如说像花开花落循环往复啊、
1: 嗯、
2: 还有包括里面有一些意象，像是风筝飞远了就找不回来，车窗没关人还在等等等，
1: 是是是，
2: 就是其实这些画面呢，我们马上就能在脑子里面构思出一幅就是像短剧一样的一个场景，
1: 嗯，
2: 对吧，甚至说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自己都亲身经历过这种类似的场景。
3: 是的，
1: 对、嗯，
3: 我之前在看《新国变》的时候，有一个片段很火，就是有一个辩手他说：“你的自由意志是控制不了的，因为如果你还爱他的话呢，你就一直会爱着他。我们不能立刻的就放弃这一段感情。”
2: 嗯，
3: 我觉得就跟抽离想要表达的意象很像。
2: 哎呦，这个引用的好啊，我觉得非常到位了。
1: 嗯、
2: 确实，有些时候呢，抽离最难的就是因为难抽离。对吧，你
1: 想走又走不掉、
2: 哎、
1: 想放又放不下的那种
2: 状态。对，自己的感情有时候不受自己自由意志的控制，这个才是最无奈的，对不对？
1: 是的，
2: 对，而且这首歌你看它叫抽离嘛，就是它虽然说表述的意象是怎么抽离，给出了你一个他认为的一个答案、
1: 嗯、
2: 对吧，但是它其实里面的编曲我觉得也是能够很好的烘托出来这种想要表达出抽离出来的一种意境。
1: 对
2: 对
1: 对, 对，然后他也是不是说劝你放下，他不告诉你时间会治愈一切、嗯、他只是替你说出了那些你不好意思跟任何人开口的话。
2: 哎，
1: 所以好多歌是这样，你说不出来的话他替你唱出来了。
2: 哎，没错，这个也是我们喜欢听歌的一个原因之一嘛。
1: 对对对对，
2: 嗯，所以说，
3: 然后今天我也刚好想起了某个舍不得的他、
2: 哎、
3: 或者是正在经历的不知道怎么该抽离的关系、
2: 啊、
3: 然后这首歌可能会让你觉得原来真的有人可以把那种说不出口的感情都写进了歌里、
2: 嗯、
3: 一下子就 get 到了我的心巴上，
2: 就是我有些话想跟你说但我说不出来，我唱给你听
1: 吧。哎，那就来一起来听听徐良的这首
2: 抽离。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什么歌呢？
0: 哎，这首歌啊，其实它要讲的意思跟它的歌名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就比如说这首歌全文都在写，哎，我要自由，我想要跑跑跑，我想要逃逃逃。但是这首歌的名字呢，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不知道，它叫什么？
0: 叫不逃。
1: 啊，就是他整首都在劝你让你逃
0: 啊，
1: 但他的歌名叫不逃。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意思就是一个疑问句，逃不逃？
0: 对，
1: 对不对？
0: 作者就在这逃和不逃之间，然后相互徘徊嘛。
1: 啊，
0: 那他最后到底是要逃还是不要逃？我觉得这很适合我们。
1: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就是什么？他其实应该是给你提了一个问题，
0: 嗯，
1: 对吧？然后答案在什么？答案在歌里，你自己去听完了，也许你就知道你到底应该逃还是不逃了，对吧？其实你看它歌词呢，像我们都听过这首歌才能给大家推荐嘛，嗯，它里面就讲了，就是其实歌词的表面意思就是想要逃跑，
0: 嗯，
1: 但其实你如果说听过几遍之后呢，你认真去分析一下歌手想要表达的真实的情感，其实是他不是真的想要逃跑啊，或者是逃避啊，而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冲破自己的内心，逃出你内心自己给自己建立的这个牢笼。
0: 对，也就是说拿到一把钥匙，我们直接解开它，哎，不要这个牢笼了。
1: 哎，是的，
0: 所以逃不逃也就不重要了。
1: 对啊，如果你心里没有牢笼了，其实这个牢笼自然而然就解开了，
0: 哦，
1: 对吧？有些时候其实人的束缚呢，往往都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哦，对吧？其实外界也许并没有给你那么大的压力，都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过高了。
0: 对，就是内耗。
1: 对，是的，内耗是年轻人的常态嘛，嗯，对吧？
0: 是。
1: 而且呢，这首歌呢，其实啊，它不是很长啊，大概只有2分半多的时间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时长可能也是有没有一种意向的可能，就是他要讲述像逃离的人那样迅速的感觉，
0: 哎，迅速，
1: 对吧？快速的听完，快速的逃离，嗯，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确实是非常好了，而且呢，很适合一些朋友就是在当下听给自己听。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你今天刚好感觉，哎，自己工作上有什么压力啊，生活啊，嗯，或者是别人的期待啊，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啊，但是这首歌就是不会告诉你，哎，一切都会变好的，而是告诉你，你找到一个选择，解开它。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话不多说，一起来听一下这首《不逃》。
0: 好。

碌无为的活着真的好吗？没找到活着的目的就接着找吧，怕不被看好吗？怕不被看好吗？是什么让心里的大厦倒塌？他们说的并不代表他们做了，他们过的并不代表经历波折，我们过的并不代表我们跪着，他们跪着并不代表不是 fake。 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他们看不见还是视而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下班前后，大家好，我是洋洋。
1: 大家好，我是孟柯。
2: 我是小潘。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我们三个人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轻松的话题、啊、
1: 对，今天给大家来一段群口相声。但今天呢，其实要跟大家聊的啊，这个因为今天周五了嘛，
0: 小周末来了。
1: 哎，是的啊。
0: 虽然说窗外的天气不是那么的美妙，
1: 哎呀，
0: 但
1: 是
0: 它也阻挡不住我要放假的心情啊。
1: 那你放假了，就着这个雨水，你想要干嘛？
0: 可以在
1: 家里漂流，
0: 室内玩点剧本杀什么之类的，
1: 哦、
0: 看下电影什么的，是不是？
1: 可以，可以，可以。剧本杀，而且明天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
0: 明天是。
1: 八一建军节，哎，是的啊，所以说明天就算打本的话，也要打一个军事本。
0: 对，但是说
2: 红色，
1: 红色的没错。
0: 军节来，我们加个菜吧，来个白切鸡呀、啊、卤猪蹄呀、啊嗯、什么之类的。
1: 哎，是的啊，但是大家别误会啊，我们不是今天要和大家聊建军节啊，我们是要聊周末。
0: 是的，周末你都会怎么安排？因为其实整个七月大家其实都蛮忙的嘛。
1: 哎，
0: 然后现在我们的城市生活慢慢的恢复了，烟火气也慢慢的回来了。
1: 哎，
0: 就说如果拥有一个悠闲的周末。不考虑预算的话，你打算怎么去安排你的这个周末呢？
1: 是的，这样的话题呢，其实我觉得一年四季每个季节都应该聊一次，因为不同的季节其实你对周末的一个安排也是不一样的。
0: 我觉得每个周五都能聊一次，就刚聊完之后就可以把我们那个周末的行程定下来，
1: 就直接通昭告天下，把我们这周末要干嘛，是吧？
0: 因为你正在直播的时候你在聊周末要干嘛，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放假了，那种心情那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小潘这个周末有什么计划没有？
2: 哎，打算去打卡出片。
1: 哦，
0: 这哦，现在的年轻
1: 小女生
0: 都
1: 是很喜欢打卡出片。
2: 是的，
0: 但是孟老师确实是在公园打卡过那种特别的就是那种民族服装嘛。
1: 哦，对对对啊，哇，那天好辛苦，因为高温天气当天刚好 是,、
2: 哦、
0: 是，
1: 然后穿着那种长袍啊，胡人的服装在外面待了一个下午、
2: 哦、
1: 对，
0: 但是很出片呐、
2: 啊，
1: 出片是很出片，但是真的就是汗如雨下。
0: 但你知道吗，虽然说当下很累，但是很多就是期望能出片的女生她会很期待，所以她当下也不会说觉得太累，甚至是你拍完之后很累回去了，但是在期待那个成片的时候会让他们觉得这些累都值得。
1: 哎，那倒是、
0: 嗯、
1: 女孩嘛，都
2: 拍照500张，然后 P 图，然后再从里面选
0: 9张，
2: 选，对，9张都多了。
1: 所以说身边的兄弟们啊，如果有你身边有某个女生愿意跟你分享他们拍的一些出片照片，你要多看两眼，他们为了让你看到这张照片付出了多少。
2: 真累呀。
0: 朱先生说这一期孟柯笑声比往期更奔放呢。
1: 有吗？我平时笑声不都是这样的吗？
0: 老前笑。
1: 哎，是的，老前锋。
2: 老前锋。
1: 是的呀。
0: 八月双说我天天打卡，不过都是走山看水。那就是说明你每天上下班的路上都有很多风景嘛。
1: 那也不错。

0: 说广西的公路的风景都是很漂亮的、
1: 嗯、很漂亮。
2: 对，是的，我们这个叫独有的喀斯特地貌嘛、嗯、
0: 是的。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大家心目当中完美的周末是长什么样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跟我们留言实时互动，也可以跟我们小潘来聊一聊。
1: 是的、
2: 嗯、
1: 好，
2: 对，那先来听一首歌吧。
0: 这首歌送给我们的丹姐，来自张杰的
2: 这就是爱。

0: 你说这个周末我们一家三口要去哪里过呢？
1: 你都一家三口了，那我觉得就还是去内蒙古吧，让我想起吉祥三宝。
0: 挺吉祥的，希望来到直播间看到我们这一家三口温馨画面的朋友们，这个周末会过得非常的愉快。
1: 哎，是的啊，其实让我来说呢，我觉得最理想的周末状态呢，不是去什么名山大川啊，风景秀丽的景点，我是希望能找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
0: 我知道，一定要这个信号非常好。
1: 哎，就是有天有地有我
0: 有 WiFi，
1: 对，哎，差不多了。其实跟在家也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呢，我就觉得，人迹罕至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想要有一个
0: 你想归园田居啊，
1: 我想桃花桃花源记，
2: 采菊东篱
0: 水深千尺，
1: 哎，不及汪伦
2: 赠我情，
1: 赠我情，
0: 是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周末如果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话，有网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能遇到那种志同道合的好友，我觉得聚一聚也是很开心跟快乐的。
1: 如果有志同道合的好友的话，就可以联机打游戏，
0: 我们可以一起开黑。
1: 哎，是的，其实。我其实说的这种场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象呢？就是我能够清楚的知道，在这个周末不会有任何让我不快乐的事，或者让我劳累的事找到我。
0: 先把领导的微信给屏蔽了。
1: 不，我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啊，太不近人情了。我一般直接卸载微信。
2: 哎呀，真有点，
0: 真的是。来，我们来问一下小潘。小潘，如果是你看明天周六了嘛，你有什么安排吗？
2: 哎，
0: 就像我们的听友说的嘛，我知道小潘的周末是图书馆和健身房来回跑，老努力了，这是真的吗？
2: 哎呀，首先要满足胃
0: 啊，民以食为天。
2: 那我都工作了五天了，我安慰安慰自己怎么了？那肯定要找一种那种大餐吃一顿。
1: 图书馆和健身。

0: 轻奢，
1: 对，那都那肯定得好好的奖励自己一下，都周末了。
2: 哎，那倒也是。
1: 那我赚钱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对自己好一点？
0: 你赚钱了吗？
2: 说得好。
1: 哎呀，没有。
0: 锦衣卫他赚钱了吗？
2: 他并没有赚。
0: 锦衣卫说他在我这儿赚钱。
2: 赚钱是为了对自己好，但现在没有赚钱。
1: 哎，努努力嘛，毕业就行了。
2: 哎，
0: 就吃饱喝足了之后呢，那你的周末还会去哪里闲逛吗？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给大家推荐一下的？
1: 就是有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
0: 什么？
1: 就是找一个酒店住一下。
0: 哦，假装自己在旅行。
1: 对，反正你出去
0: 好省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
1: 对，
0: 都不是以前的那种特种兵旅行了。
1: 嗯，
0: 还有一个新型的方式，就是找个酒店住一下。哎，我学到了，
1: 点点那种，点点那种就是本市没有的外卖，因为别的市肯定有一些我们没吃过的外卖，然后吃点别的地方的外卖，考察一下美团。之类的，
2: 就其实还是有一种就是要暂时脱离一下人际关系，然后去其他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生活几天，
0: 或者是在自己住腻了的房间搬去
2: 别人住腻了的房间。
1: 对，主要是酒店肯定比自己家要整洁太多了，
2: 哎，
0: 就每天都会有阿姨收拾，
1: 是是，
0: 也不会有妈妈突然间敲门来说，哎，你在干什么，快点起床了，太阳都晒屁股了，然后妈妈就在你房间一直在用那个洗地机在洗地啊，特别大声，
2: 说都有画面感了。
1: 我妈妈不会再看吧，
0: 锦衣卫会转告她。
2: 对，慎言呐，慎言。
0: 慎言，是的。那第三名呢，就是除了吃还有住酒店，吃各种外地的外卖，还有什么想做的？
1: 就是肯定就是要一个人放松一下，发发呆之类的，就想一点莫名其妙
2: 精神疗养的感觉。
1: 哎，
2: 对吧，因为平时大家免不了每天都要动脑筋，
1: 嗯，
2: 就想要找一个机会自己一个人
1: 放空，
2: 对，把自己当傻子养一天。就这种感觉。
0: 不用不用那一天，你每天都可以。
2: 没有啊，哎，平时我们都是章鱼哥啊，每天都要想着啊，哎，工作好累啊，对吧，偶尔就想当一次会打星嘛。
0: 我想逃离这份工作啊。
2: 哎，是的，海绵宝宝，我们一起去抓水母吧。哦，
0: 周末是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
2: 的。
0: 哎，
2: 是的，是的，没有错啊。其实呢，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啊，大家的想法其实都有共通之处，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时间让自己放松一下，对吧，不要那么累，
0: 好好充充电嘛。
1: 对，
0: 我觉得像小潘说的，我去一个酒店睡个好觉也是给我们的周末充电，然后给周一跟周五的工作带来更多的精力嘛，是吧。
2: 哎，没错没错，
1: 给自己的工作日的时候填填坑嘛，安慰一下自己。
0: 是的，那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吧，来自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涛涛点播的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

0: 畅想美好的周末是怎么过的，那我们来问问小潘，上个周末你是怎么过的呢？你是真就跟自己讲的那一样，就是先去吃个好吃的，然后呢再去别的城市找一个舒适的酒店睡一晚，然后再在自己没待过的地方，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发发呆，是真的是这样过的吗？
1: 当然计划只是计划了，
2: 嗯，
1: 就是哎，其实跟没过一样，我感觉我到现在所有的周末好像就是囫囵就过去了，像囫囵吞枣一样，就是首先周六起来，
0: 嗯，
1: 中午就起来了，
2: 哇，起得好早啊！
0: 他说我中午就起来了，
1: 早上好，
2: 你好棒啊！你真是
0: 对，没有睡到晚上，哎，真的是太积极了，
2: 现在的年轻人啊，真的是，以后再形容你们啊，不是早上的太阳，你们属于是夕阳红。
0: 对，他本来我以为他会说啊，我睡到中午才起来的，我中午就起来了，
2: 就是那种语气当中有一种，你看我起得很早吧？
0: 对，是的，
1: 哎，已经是超常发挥了，
0: 但起码他这个周末他。他补觉了嘛，
2: 哎，
0: 起码睡眠上面是我觉得做的挺好的，是吧？
1: 哎，其实但是虽然睡得很好啊，但是还是有点愧疚之感，就是白天的日子过得比较少的时候就感觉啥也没干。
0: 嗯，那一般都就晚上就开始熬夜嘛，是不是
2: 想着白天什么都没干，那晚上多熬一会儿。
0: 我不舍得跟今天说再见。
2: 哎，是的是 的,
0: 是的
2: 啊，只要晚上不睡觉今天就不会结束掉。
1: 对，
0: 是，
1: 然后第二天又睡到中午了，又起来，我的周末只剩最后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我的周一就要来了。
0: 我突然间想到，就是网上嘛，有一些学生他要交作业，
2: 嗯，
0: 要拍一个 vlog， 就是说要阐述他一天都做了什么，然后但是他爸爸妈妈必须作证，然后呢就有一个大学生，他爸爸妈妈就像我们一样一家三口，妈妈跟爸爸坐在旁边，然后他就开始录了，他说我的一天早上，我5:30就起来给我的爸爸妈妈做早餐，然后爸爸妈妈就忍不住憋笑，
1: 在后面就很面目狰狞，
0: 就是
1: 憋得痛苦。
0: 理想当中的女儿就是一天应该做什么？
1: 哎，对对。
0: 但实际上可能真的就是我睡到中午就起来了嘛，真棒。
2: 这个非常好，这个非常好。而且周末呢，其实像我的话，我会习惯把2天当3天过，这样周末就多一点。
1: 哎，是。
2: 对，就比如说今天晚上嘛。
0: 嗯。
2: 然后从今天晚上呢，比如说像大家来说可能6:30、6点就下班了，
0: 嗯，
2: 然后我就从今天呢一直玩到明天凌晨的2点到3点，
0: 嗯，
2: 然后睡觉呢睡一上午，这就一天过去了嘛，
0: 嗯，
2: 然后呢明天的下中午开始一直到这个晚上12点就是第二天，
0: 嗯，
2: 睡个觉呢第二，然后第三天周日早上8-9点差不多睡8个小时能醒了嘛，
0: 嗯，
2: 再玩1天3天，
0: 我把2天掰成3天过，
1: 卡上时间的 bug 了，
2: 嗯，这样的话你会有过3天假期的感觉。
0: 一碗蚕豆说其实就是睡到下午。
2: 是的。
0: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原因就是可能我们周一到周五太累了，
2: 是
0: 我们工作日消耗了太多精力，我们工作太认真了，是不是啊？
2: 连我的背景音乐都是下班累累累。
0: 反正到了周末我们身体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想瘫着，我觉得这个不是懒，
2: 哎，
0: 这是个身体在自我保护，
2: 哎，劳逸结合嘛，
0: 是的，
2: 对，是的啊。而且呢有些时候吧，虽然觉得啊，感觉这样好像我累5天干休息2天就会好一点，但其实上呢，我们玩了2天之后，第周一的时候心会有点发散。
0: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上2天休5天。
2: 哎，说得好，
1: 瞎说什么大实话。
2: 对，不过其实像我那种啊，我就是给大家开个玩笑，不要都学我啊，因为有一些体质没有我这么好的人，
0: 嗯，
2: 可能坚持不下来的啊。
0: 哎，
2: 到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完全没有休息够。
0: 对，我们还是要规律一点的去生活。
2: 哎，
0: 那其实像周末的话，我们真的就是可以，如果你有计划的话，就做好计划去充充电，去过一个悠闲的周末。
1: 嗯，
0: 当然了，如果你没有计划，那就睡到日上三竿也可以，
2: 哎，
0: 然后不要每天都是这样，
2: 对，
0: 就 OK 啦，
2: 对
0: 吧？
2: 你看这个袋鼠说，要是不睡，那岂不是能玩72小时？这不更爽？哎呦，我跟你说，等你玩完这72小时之后，你会连睡一周，
1: 不用上班了，
2: 对，
0: 你可能就会长眠不起，
2: 直接结束了这一趴了。
0: 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关于这个周末的计划嘛，
2: 嗯，
0: 对不对？
2: 是的，
0: 反正周末来了，不管你周末是在真的 往着你的计划走，还是说在周边来个短途游，甚至是像我们一样周末再值个班什么的，我都觉得挺好的呀。
2: 对，是的，所以说今天呢就跟大家聊的差不多了啊。你们周末是怎么过的呢？也欢迎你们以后有机会的话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啊，我们也想学习一下先进的经验啊。
0: 是的，但是最后还是要希望祝大家周末愉快。
2: 哎，是的，能够休息放松的好啊。
0: 最后一首林忆莲的《词不达意》送给大家，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
1: 拜拜。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4: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3: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5: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6: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8: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9: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3: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10: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 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3: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2: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还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2: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2: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

0: 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1: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3: I'm glad I'm
4: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2: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5: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6: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7: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8: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9: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0: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8: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1: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2: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4: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

0: 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3: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5: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4: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6: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 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4: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3: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1: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我市召开2026年建军节军地座谈会，林海波讲话，潘展东主持，肖明贵出席。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决定潘展东为贵港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斯帆报道。7月31日，市委书记林海波在市区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有关指示文件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强城市规划，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做好老旧小区、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构建城市防洪排涝体系，提高城市抗灾韧性。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建设便民生活圈，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城市。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绷紧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及

0: 取事故教训，聚焦地质灾害隐患排查防治、并险水库及水利设施安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等重点工作，抓实抓细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化工生产、景区景点、餐饮住宿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风险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体质健康管理，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统筹城乡、区域和校级资源配置，建立教育资源与人口变动相协调的动态调节机制，落实教师待遇保障，加快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奋力推动我市基础教育工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团结服务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持续凝聚侨心，汇聚侨力，发挥侨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服务国家大局，服务地方发展和服务广大侨商，抓紧筹备组织相关企业参加中国侨商投资广西大会，争取引进一批优质企业落户贵港。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手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一手抓好经济工作，做到灾后恢复不松劲，经济发展不停步。要统筹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做好受损房屋修缮重建，规范灾后重建资金募集和使用管理，加强防洪排涝能力体系建设，全面复盘总结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水平。要加力做好经济稳增长各项工作，聚焦工业复工复产，做到精准纾困，提速达产，全力抓好农业生产恢复，努力实现稳产保收，减灾减损，助力商贸服务业加速回暖，尽快修整门店，引流复市，把握运河通航重大机遇，深耕发力做强向海经济。要压紧压实责任，健全市级统筹、县区主战、部门主责的三级联动机制，坚持领导下沉一线，强化临机处置，充分激发发展动能，凝聚全市上下发展合力，统筹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稳增长工作，以攻坚实干弥补灾害损失，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曾和力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7月30日，我市在市区召开2026年建军结军地座谈会，共叙军民鱼水深情，共绘双拥美好蓝图，共谋军地融合发展。市委书记李海波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主持座谈会，市政协主席肖明贵出席会议。会上，李海波、潘展东首先代表市四家班子向驻贵部队赠送慰问品。李海波在讲话中代表市四家班子以及全市560多万各族人民，向驻贵部队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的祝贺，向全市退役军人、列军属、优抚对象以及双拥战线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贵港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李海波指出，这几年在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扎扎实实强产业、兴港口、建园区、上项目、大招商、优服务、增福祉、防风险、守底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斗，更离不开驻贵部队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李海波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和驻贵部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把双拥工作作为事关全局的战略任务来抓。要恪守拥军初心，聚焦备战打仗， 把保障练兵备战作为地方分内之责，全要素保障战备建设，持续升级阳光安置，加大退役创业扶持力度，落实好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医疗交通、文旅金融、拥军优待等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好官兵急难筹判。要深化军民融合，促进共同发展，充分发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优势和部队资源优势，加强军地人才交流合作，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浓厚氛围，不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希望各驻桂部队积极参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工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潘展东在主持座谈会时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深化军地常态化沟通协作，用心用情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强合力推动军地融合走深走实、渐行渐效，不断巩固拓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奋力谱写军地共建共享、双向赋能、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驻桂部队代表在发言时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部队建设的桂港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表示衷心感谢，表示将牢记使命，不负重托，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积极投身地方各项事业建设，为桂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市委常委、桂港军分区大校司令员陈静、桂港军分区政委张守春、市领导李建峰、何文平、蒋应芳、郭昌荣、刘新玲、叶伟腾、龙卓松、杨海强、郭亮、市直、中区直、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桂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30日，全市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代表座谈会在市区召开，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出席会议并讲话。潘展东代表市委、市政府慰问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和企业代表，向全市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他指出，近年来桂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全力稳增长、强产业、抓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动能持续增强，民生保障扎实有力，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特别是面对台风美沙克引发的严重洪涝灾害，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闻讯而动，向险而行，积极投身群众转移、堤防巡查、物资调运和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全力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坚固防线，赢得全社会广泛赞誉。潘展东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双拥工作的决策部署，用心用情提升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服务保障，做细做实就业安置、优待包养、权益维护、服务管理等工作，持续营造爱军重军、为军服务的浓厚氛围。希望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立足自身优势，奋力开拓进取，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推进高效治理上发挥更大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桂港篇章做出新的贡献。副市长龙卓松主持会议，退役军人代表薛维健、刘灿林作发言。
0: 桂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秦科博、李宗奇报道。7月31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主持召开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会议决定潘展东为桂港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免职和人员辞职事项，决定接受林海波辞去桂港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决定任命潘展东为桂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决定潘展东为桂港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云贵、林武、刘新玲、李业义、黄创优、叶伟腾、秘书长杨宗贵出席会议。 副市长农卓松、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委事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决定，接受林海波因工作调动辞去贵港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
1: 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汪喜华辞去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31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决定，接受汪喜华因挂职期满辞去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
0: 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31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一、决定任命潘展东为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程少华为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二、任命丁华为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陈君生为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免去何发之的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滨华的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王桂兰女的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三、任命陈家思女为贵港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批准免去陈达文的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陈家思女的贵港市秦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秦科博报道。7月31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主持召开贵港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会议研究了有关人员辞职事项和有关人士任免职事项，研究确定是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开会时间及建议议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云贵、林武、刘新玲、李业义、黄创优、叶伟腾，秘书长杨宗贵出席会议。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2: 自治区军地座谈会在南宁举行，陈刚讲话，孙大伟出席；
3: 广西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见效；
2: 广西出台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以法治手段构建多方协同防溺水长效体系。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全面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党中央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决策部署，结合我区实际，持续深化政风肃纪反腐，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抢抓机遇用好政策，努力把各项政策利好和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实际成效，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和防汛救灾、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工作，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

0: 建设，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持续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做好征兵工作，高标准推进民兵队伍建设，持续巩固拓展双拥工作成果，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管理服务保障工作，进一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落实好年度政党会议协商计划，支持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建议，齐心协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广西作为全国主要侨乡省份作用，担当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突出以侨为侨，加强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用心服务侨商侨企，依法维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公安工作各项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工作要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进一步深化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努力开创全区公安工作新局面，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西、平安广西，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3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南宁举行2026年自治区军地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共叙军民鱼水情谊，共商融合发展大计。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向驻贵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工作的驻贵部队全体官兵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上，驻贵军级以上部队领导分别发言，介绍了部队扎实推进强军兴军和发扬雍正爱民传统，大力支持地方建设等有关情况，对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5700万各族干部群众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服务强军事业发展表示诚挚谢意。陈刚听取发言后表示，今年以来，广西先后发生柳州5.2级震群地震、台风美沙克极端强降雨等重大自然灾害。在灾难面前，广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预备役人员、民兵主动请战，闻令而动，不畏艰险，冲锋在前，清理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物资运送、清淤消杀等工作，让我们深受感动。人民子弟兵无愧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们为拥有这么一支初心纯粹、扎根人民的人民军队感到自豪，为拥有这么一支闻令而动、敢打硬仗的威武之师感到骄傲。实践充分证明，军政军民团结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重要法宝。陈刚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对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做出重大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军地双方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对齐心协力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的重大责任再认识， 对服从服务于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

0: 运共同体再认识，对推动军民融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再认识，对新时代兴边富民的重要性再认识，对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再认识，勇于担当作为，努力为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广西贡献。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帮助部队改善战备工作和生活条件，更好支持练兵备战，服务国防建设。要统筹各方资源，抓好边境地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与驻贵部队官兵并肩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切实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要主动为驻贵官兵排忧解难，用心用情解决好三后问题，切实解决后顾之忧，让大家安心戍守南疆，聚力建功军营。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当好拥军爱军、强边兴边、优属安属的书记。自治区领导苗庆旺、王维平、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部分驻贵师旅级单位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会。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7月30号，全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在思想认识上再深化，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命案防治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在矛盾化解上再加力，紧盯重点领域、重点问题，全面起底、全量排查，健全跟踪回访制度，精准施策、实质化解。要在重点防控上再严密，聚焦重点人群分级分类，做好日常走访、服务管理、帮扶救助等工作。要在基层基础上再夯实，推进基层社会工作和政法工作一体化运行，织牢社会治理网底，将工作落细落地。要在组织领导上再强化，夯实县乡两级党委主体责任，用好各级专班机制，加强督导问效，科学精准问责，确保达到预期目标。视频会议开到社区市一级，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和贺州市、鹿寨县、灵山县做了发言。
0: 广西台消息，7月3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深入南宁市武鸣区白河华侨农场、宁武华侨农场建兴四队、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华侨城等，实地调研归侨侨眷生产生活和厂部基础设施建设、基层社区侨务工作等情况，并与归侨侨眷代表交流。谭丕创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聚焦当前困难问题，共同研究化解华侨农林场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法路径。他强调，要把妥善解决华侨农林场历史遗留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新官壁垒旧账的典型事例，迎难而上，奔着问题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旧账化解，切实为广大归侨侨眷排忧解难。要深入摸底排查，摸清辖区侨场人员结构、社保、住房安全等情况，为化解难点堵点、稳慎推进改革提供依据。要注重工作方式方法，防范风险隐患，压实属地和华侨农林场主体责任，共同推动历史遗留问题有效解决，为华侨农林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29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全区矿业权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工作调度会，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一体推进矿业权整合、产业转型升级、开放招商，统筹生态保护与安全生产，推动全区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
0: 7月29号， 蓝晓召开全区暑期文旅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加快重塑安全旅游目的地形象，打造差异化文旅消费场景，优化游客全程服务体验，做好农文旅体商融合文章，筑牢旅游安全坚固防线，推动我区文旅产业稳步向好。
1: 广西新闻发布。
2: 7月30号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广西学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学习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情况和党的18大以来广西民族工作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邓俊宇的报道。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今年7月1号正式施行。该法出台以来，自治区党委通过及时印发工作方案，深入开展学习培训，以及进边境、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的七进活动等，在全区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自治区民宗委党组书记、主任兼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李振林：
4: 自治区民宗委组建了宣讲队伍，在自治区层面部署开展100场专题宣讲活动，让法律精神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
3: 广西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纳入95普法规划重要内容，同时推动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并拓展普法形式，在团结交融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高慧渊：
5: 我们持续擦亮法治3月3特色普法金字招牌，今年以来累计开展特色普法活动370多场，覆盖群众65万人次，积极拓展数字普法新赛道，打造广西普法 AI 矩阵，上线普法数字人壮壮，提供实时智能咨询，各类民族法治宣传短视频全网点击率超过了3000万人次。
3: 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立法的重要原则，写进21件自治区和社区地市地方性法规、18件自治县单行条例，这些先行先试的探索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落地积累了宝贵经验。自治区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班宁：
6: 今后将适时开展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询问和专题调研，组织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法的实施、示范区建设等开展专题调研、集中视察和进站履职等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7月3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会议闭幕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规定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董杰的报道。
7: 广西水系发达，水域类型多样，中小学生溺水风险防控任务艰巨。针对部门联动不足、校外监护存在空白、安全游泳场地短缺、施救不规范等痛点，我区结合实际，借鉴外省立法经验，采用小块林模式立法，若干规定共16条，一次审议及表决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若干规定对政府、学校监护人、村居委等有关方面职责做了规定，构建了事前预防、日常管控、应急施救、责任约束一体化的防控体系。自治区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奇石格：
8: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职责范围内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将其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事项清单，加强辖区内各类水域的隐患排查整治、巡查管理、相期处置等工作，明确巡查责任人，按照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警示标志，配置应急救生物品，建立健全应急响应机制，指导督促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溺水相关工作。
7: 针对我区农村留守儿童多、外出务工家庭监护短缺的突出问题，若干规定明确了监护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职责，规定中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中小学生非在校期间预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中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致使中小学生面临溺水危险的，村居民委员会和中小学校等与中小学生有密切接触的单位应当依法予以批评教育，劝诫制止，必要时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肖远贵
9: 要求中小学生父母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履行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并履行预防溺水职责，及时将委托的情况告知中小学生就读的学校及其居住的村居民委员会。
7: 若干规定摒弃单纯一刀切禁止学生下水的传统思路，确立疏堵结合的治理原则，从场地供给、技能教学等方面满足学生安全亲水需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龙宪华，
10: 县级上任政府应当结合实际，支持水行政、文化和旅游等部门呢，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选取水质较好、水流平缓、水深适宜、水底平坦的自然水域，依法建设安全游泳场所，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并做好定期维护，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建设游泳场所，或者通过购买服务、校广合作等方式开展中小学生游泳技能、救生技能等培训。
7: 若干规定还从宣传、劝阻、施救三个方面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全面提升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能力。
2: 广西台消息，洪水退去，灾后恢复重建成为工作重点。记者近日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护航灾后恢复工作顺利推进，广西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食品安全、特种设备、保供稳价、物资帮扶等重点领域发力，全力守护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对全区目前在用的38个较大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实行双人驻点保障，对集中供餐点、农贸市场、商超、捐赠物资存放点进行抽检保障，累计检查受灾区域食品经营主体24439家，完成快检抽检超3000批次，并联合多部门严查严防病死畜禽流通，同时印制50000份食品安全海报，并制作科普短视频，多渠道推送灾后饮食安全提示，及时摸排检修特种设备，摸排受灾特种设备6321台套，并创新推行梯等电抢修模式及优先完成电梯安全配件更换和机械环节抢修，待供电恢复后第一时间开展整机调试运行，以最快速度恢复电梯安全运行。此外，严查电动车、线缆等受灾产品隐患，出台11类重点产品灾后检查指引，稳定灾后价格秩序，全区累计巡查经营主体3514家次，发放价格告诫书5100多份，紧盯米面油、消杀物资、稳控物价，召开携程、美团等住宿预订平台价格行为行政指导会，稳定灾区住宿价格，加强复工复产帮扶。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调配202名干部和专家进驻南宁、防城港、钦州、贵港4个受灾社区市下辖的44个乡镇，设置248个驻点网格，切实保障灾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助力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
0: 南宁衡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后，众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驰援衡州。灾害面前，马岭镇民宿老板雷世军毅然关停自家民宿，举全家之力，用一间小院三餐烟火，为逆行者撑起抗洪一线的暖心驿站。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7: 7月28号一大早，一车新鲜食材跟往常一样运抵民宿。雷世军和妻子赵曼跟志愿者一起开始张罗当天要配送给灾后重建工作人员的午餐。
11: 云表小学20，马岭政府25。云表村委30。
7: 灾情发生后，雷世军为救援人员与志愿者安排住宿、准备餐食的忙碌场景已经持续了半个多月。衡州市马岭镇广新民宿负责人雷世军：
11: 我看到五湖四海的志愿者过来，我很感动，我就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他们的支持，他们都非常支持我，这样

0: 雷士军将家里刚装修好的四层小楼全部腾空，最多的时候住下了20多人。不少志愿者每天深夜才结束任务回来。为了保障好他们，雷士军夫妇总会守在灶台前，及时端上热饭菜，暖流在双向汇聚。得知雷士军的善举，村民和志愿者纷纷加入，同心协力为抢险救灾人员提供保障。衡州市云表镇周铺村村民谢红杰：
1: 老板无私奉献的精神，自己很感动，也要参与其中，能做一点是一点吧。
0: 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卢金泉：
2: 他没有跟我们村委开口过任何帮助。我们自从知道他做这个爱心义举之后，镇上协调有一部分的爱心人士捐赠的蔬菜、肉类、食品拿到这边来，也会协调一部分的村民过来帮他们。
0: 半个多月来，雷士军的民宿小院烟火日夜不息，让一批批驰援志愿者感受到温暖。这种不分你我的同心互助，更让众人在洪水中结下滚烫情谊。湖南省志愿者田林杰：
3: 每次清完鱼回来的时候都是一身疲惫，但是想到灾区的群众依然需要我们去支援，老板和老板娘依然无私的在为我们提供后勤保障，我们就有更加充足的动力。
0: 与雷士军夫妇一样，灾情发生以来，衡州市共有31家经营场所暂停营业，免费为一线救援人员累计提供1000多张床位保障。
4: 广西台消息，近日2026年品读乡村阅览八桂广西乡村阅读活动暨全区农家书屋改革提升部署会在玉林市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主办，旨在深化乡村阅读推广，激发群众阅读热情，培育浓厚乡村书香氛围，持续擦亮书香八桂全民阅读文化品牌。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推动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等基层阵地共建共享，以400/1000活动为主抓手，全区3300多个农家书屋改革创新取得积极成效，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全新生态。内容供给与流通方面，每年为农家书屋更新图书超过90种，部分地区已实现与县级公共图书馆分馆互联互通。依托农家书屋等基层文化阵地，我区每年开展各类乡村阅读活动6.8万多场次，大批乡村阅读推广人和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活跃在基层一线。农家书屋正从单一的藏书借阅点向理论宣讲的加油站和乡村治理的充电站转型升级。活动以现场活动加实地考察加会议交流形式展开，参会代表齐聚王立故里博白县，将阅读带到田间地头，为乡村群众送上了一场书香盛宴。
5: 7月29号，南珠高铁玉林北至岑溪东段接触网工程冷滑试验正式启动，为下一阶段接触网送电、热滑试验和联调联试提供了有力保障。
4: 即日起，2026年广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启动受理，今年已取得录取通知书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可从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学生在线系统网页或国家助学贷款手机 APP 进行贷款申请，并联系户籍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现场办理贷款。
5: 7月29号，2026年广西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暨第16届全区运动会资格赛开幕式在贵港市举行。本次赛事是广西第16届运动会跆拳道项目官方唯一资格选拔赛，赛事共设置男女组别30个竞赛级别，体重区间覆盖42公斤级至68公斤级。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周云、韩杰，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咁多个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最好的朋友在身边。那是一个周末，我们几个大家庭开车去到一座大山的民宿里，十几个人在大山深处一起穿着统一服装拍照，一起吃吃喝喝打打闹闹，一起住上下铺。半夜有小孩哭闹，也有大人打着雷鸣般的呼噜。第二天早上下起了时大时小的雨，烟雨迷雾中，远处的山峰时隐时现。男同志们或是在厨房忙碌着，或是带孩子在房间里玩耍。我们几个女朋友坐在屋檐底下，听着大音箱里传出来的歌声，伴着眼前雨打落到地上的声音，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儿。偶尔聊到一些事儿，就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这个场景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时不时地跳进我的脑海。和他们在一起，我可以放心地做自己，过着散漫的日子，虚度时光，真好。在我讲起这些朋友事时，你的脑海中是不是也浮现了身边最好朋友的身影，在彼此需要时一起相聚的场景呢？还有那些不经常见但见面的时候依然能够勾肩搭背无所不谈的朋友呢？接下来听歌，黄丽玲，最好的朋友在身边。祝你安好。

轻盈笑着不觉和完整之歌，唱着岁月恋着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我市召开2026年建军节军地座谈会，林海波讲话，潘展东主持，肖明贵出席，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决定潘展东为贵港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7月31日，市委书记林海波在市区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有关指示文件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强城市规划，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做好老旧小区、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构建城市防洪排涝体系，提高城市抗灾韧性。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建设便民生活圈，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城市。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绷紧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聚焦地质灾害隐患排查防治、并险水库及水利设施安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等重点工作，抓实抓细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化工生产、景区景点、餐饮住宿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风险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体质健康管理，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统筹城乡区域和校级资源配置，建立教育资源与人口变动相协调的动态调节机制，落实教师待遇保障，加快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奋力推动我市基础教育工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团结服务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持续凝聚侨心，汇聚侨力，发挥侨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服务国家大局，服务地方发展和服务广大侨商，抓紧筹备组织相关企业参加中国侨商投资广西大会，争取引进一批优质企业落户贵港。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手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一手抓好经济工作，做到灾后恢复不松劲，经济发展不停步。要统筹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做好受损房屋修缮重建，规范灾后重建资金募集和使用管理，加强防洪排涝能力体系建设，全面复盘总结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水平。要加力做好经济稳增长各项工作，聚焦工业复工复产，做到精准纾困提速达产，全力抓好农业生产恢复，努力实现稳产保收减灾减损，助力商贸服务业加速回暖，尽快修整门店引流复市，把握运河通航重大机遇，深耕发力做强向海经济。要压紧压实责任，健全市级统筹、县区主战、部门主责的三级联动机制，坚持领导下沉一线，强化临机处置，充分激发发展动能，凝聚全市上下发展合力，统筹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稳增长工作，以攻坚实干弥补灾害损失，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曾和力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7月30日， 我市在市区召开2026年建军集军地座谈会，共叙军民鱼水深情，共绘双拥美好蓝图，共谋军地融合发展。市委书记李海波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潘展东主持座谈会。市政协主席肖明贵出席会议。会上，李海波、潘展东首先代表市四家班子向驻贵部队赠送慰问品。 李海波在讲话中代表市四家班子以及全市560多万各族人民，向驻贵部队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的祝贺，向全市退役军人、列军属、优抚对象以及双拥战线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贵港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李海波指出，这几年 在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扎扎实实抢产业、新港口、建园区、上项目、大招商、优服务、增扶植、防风险、守底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斗，更离不开驻贵部队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李海波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 和驻贵部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把双拥工作作为事关全局的战略任务来抓。要恪守拥军初心，聚焦备战打仗，把保障练兵备战作为地方分内之责，全要素保障战备建设， 持续升级阳光安置，加大退役创业扶植力度，落实好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医疗交通、文旅金融、拥军优待等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好官兵急难愁盼。要深化军民融合，促进共同发展，充分发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优势和部队资源优势，加强军地人才交流合作，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浓厚氛围， 不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拥军优属、拥正爱民的优良传统。希望各驻贵部队积极参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工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潘展东在主持座谈会时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深化军地常态化沟通协作，用心用情为部队官兵抬忧解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强合力 推动军地融合走深走实、渐行见效，不断巩固拓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奋力谱写军地共建共享、双向赋能、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驻贵部队代表在发言时向长期

0: 一直以来关心支持部队建设的贵港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表示衷心感谢，表示将牢记使命，不负重托，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积极投身地方各项事业建设，为贵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市委常委、贵港局分区大校司令员陈静、贵港局分区政委张守春、市领导李建峰、何文平、蒋应方、郭昌荣、刘新玲、 叶伟腾、龙卓松、杨海强、郭亮、市直、中区直、驻贵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30日，全市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代表座谈会在市区召开，市委副书记潘展东出席会议并讲话。潘展东代表市委、市政府慰问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和企业代表， 向全市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他指出，近年来贵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全力稳增长、强产业、抓改革、惠民生。方峰贤，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动能持续增强，民生保障扎实有力， 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特别是面对台风美沙克引发的严重洪涝灾害，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闻讯而动，向险而行，积极投身群众转移、提防巡查、物资调运和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全力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坚固防线，赢得全社会广泛赞誉。 潘展东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双拥工作的决策部署，用心用情提升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服务保障，做细做实就业安置、优待包养、权益维护、服务管理等工作，持续营造爱军重军、卫军服务的浓厚氛围。希望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立足自身优势， 奋力开拓进取，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推进高效治理上发挥更大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作出新的贡献。副市长龙卓松主持会议，退役军人代表薛维健、刘灿林作发言。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秦科博、李宗奇报道。7月31日是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 主持召开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会议决定潘展东为贵港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免职和人员辞职事项，决定接受林海波辞去贵港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决定任命潘展东为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决定潘展东为贵港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云贵、林武、刘新玲、李业义、黄创优、叶伟腾，秘书长杨宗贵出席会议。副市长龙卓松是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是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委事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潘展东等新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任职前宪法宣誓。
2: 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31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潘展东为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程少华为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林海波辞去贵港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 2026年7月31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决定，接受林海波因工作调动辞去贵港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潘展东为贵港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的决定。
0: 2026年7月31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决定，潘展东为贵港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
1: 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31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

0: 公室副主任职务。宾华的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王桂兰女的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陈家思女为贵港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批准免去陈达文的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陈家思女的贵港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1: 贵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汪喜华辞去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31日，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贵港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决定接受汪喜华因挂职期满辞去贵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秦科博报道。7月31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主持召开贵港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会议研究了有关人员辞职事项和有关人士任免职事项，研究确定是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开会时间及建议议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云贵、林武、刘新玲、李业义、黄创优、叶伟腾，秘书长杨宗贵出席会议。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
3: 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

0: 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写一首歌。写一首歌是收录在 I Am Not A Star 当中的一首歌曲，由顺子创作并演唱，后来由萧敬腾在某卫视音乐节目《最美和声》当中和学员一同合唱。在这首歌曲的编排中，萧敬腾让男声部全曲都当弱化的和声背景，一直保持在若有似无的状态，衬托出学员纯真美好的声音，以质朴、简单、自然的方式致敬原唱。我们就来听这首《写一首歌》。

0: 日唔会为辛苦男人最实际，各位女人咪走鸡。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一下午喝点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0: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101.9，这听好声音。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看某一档音乐综艺节目，有一期节目嘉宾戴军唱了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戴军这个名字不知道你是否听过，当年他就唱红了一首歌叫做阿莲，后来就只看到他在主持各类节目了，再后来就很少看到他在节目中出现了。在这期节目中，他讲了他的初恋故事，因为知道不能够在一起而分开，后来对方过得很幸福，戴军感慨了一句说，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分开，这份幸福会不会是我的。不禁想到自己在外地读书时有一种傻傻的想法，只要认定了一个人就会跟他走，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两个男孩向自己表白，可是我的心可坚定了，不行，他是外地的，我毕业了可是要回到父母身边的。于是毕业之后，恋爱小白的我回到了父母身边，结果几年之后还是因为爱情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父母。磕磕绊绊的这些年里，偶尔也会想，如果当年自己没有离开父母，我还有我的父母会不会觉得更加的幸福呢？自己选择的路不敢有后悔，一后悔当初的选择就毫无意义了。你看，有时候一首唱着爱情的歌，倒是让人想起了除了爱情之外其他的一些事情。接下来听歌，黄正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

0: 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史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8月1日。

一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十九。我们来关注一下贵港今天的天气。贵港今天白天多云转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呢是25到32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稍后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

0: 长超预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 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

0: 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十二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三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十二个专项工程。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驻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3: 指导各地呀、
4: 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息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4: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2: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5: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2: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 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九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1: 自治区军地座谈会在南宁举行，陈刚讲话，孙大伟出席；
2: 陈刚、孙大伟走访慰问驻桂部队；
1: 韦涛走访慰问驻桂部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全面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党中央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决策部署，结合我区实际，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抢抓机遇用好政策，努力把各项政策利好和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实际成效，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和防汛救灾、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工作，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持续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做好征兵工作，高标准推进民兵队伍建设，持续巩固拓展双拥工作成果，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管理服务保障工作，进一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落实好年度政党会议协商计划，支持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建议，齐心协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广西作为全国主要侨乡省份作用，担当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突出以侨为侨，加强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用心服务侨商侨企，依法维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公安工作各项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工作要求，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进一步深化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努力开创全区公安工作新局面，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西、平安广西，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3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南宁举行2026年自治区军地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共叙军民鱼水情谊，共商融合发展大计。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

0: 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向驻贵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工作的驻贵部队全体官兵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上，驻贵军级以上部队领导分别发言，介绍了部队扎实推进强军兴军和发扬雍正爱民传统，大力支持地方建设等有关情况，对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5700万各族干部群众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服务强军事业发展表示诚挚谢意。陈刚听取发言后表示，今年以来，广西先后发生柳州5.2级震群地震、台风美沙克极端强降雨等重大自然灾害。在灾难面前，广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预备役人员、民兵主动请战，闻令而动，不畏艰险，冲锋在前，清理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物资运送、清淤消杀等工作，让我们深受感动。人民子弟兵无愧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们为拥有这么一支初心纯粹、扎根人民的人民军队感到自豪，为拥有这么一支闻令而动、敢打硬仗的威武之师感到骄傲。实践充分证明，军政军民团结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重要法宝。陈刚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对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做出重大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军地双方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对齐心协力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的重大责任再认识，对服从服务于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再认识，对推动军民融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再认识，对新时代兴边富民的重要性再认识，对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再认识，勇于担当作为，努力为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广西贡献。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帮助部队改善战备、工作和生活条件，更好支持练兵备战，服务国防建设。要统筹各方资源，抓好边境地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与驻贵部队官兵并肩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切实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要主动为驻贵官兵排忧解难，用心用情解决好三后问题，切实解决后顾之忧，让大家安心戍守南疆，聚力建功军营。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当好拥军爱军、强边兴边、优属安属的书记。自治区领导苗庆旺、王维平、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部分驻贵师旅级单位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会。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走访慰问驻贵部队，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和全区5700多万各族人民，向广大驻贵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一同慰问。陈刚先后来到广西军区警卫中队和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观看广西军区官兵参加抢险救灾行动影像，了解广西军区警卫中队日常值班备勤工作情况，参观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使馆和轻武器展示。陈刚表示，今年广西连续出现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台风美沙克等重大自然灾害。危急时刻，驻贵部队广大官兵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重要要求，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参与抗震救灾和抗洪救灾等各项工作，舍小我为大家，把最困难的任务压在自己身上，把最实在的方便留给广大群众，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子弟兵对党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和广泛赞誉。衷心感谢大家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支援地方建设，特别是在台风美沙克应急抢险救灾中做出的突出贡献。陈刚指出，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驻桂部队练兵备战、规划建设、深化改革等工作取得新的业绩。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驻桂部队广大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坚决做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在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同时，积极投身地方建设发展，在应急处突、抢险救灾、国防教育、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贡献更大力量。受慰问驻桂部队官兵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大力支持。他们表示，在广西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能与八桂人民一起共同谱写新时代壮美广西画卷，是大家军旅生涯值得记忆的一笔，也是辉煌壮丽的一笔。将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以攻城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攻城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始终做到政治上绝对忠诚、军事上绝对过硬、作风上绝对纯洁，同时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维稳、抢险救灾、乡村振兴等任务，共同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用实际行动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广西军区和武警广西总队主要领导、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负责人等参加慰问。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3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来到南部战区陆军某部走访慰问，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5700万各族人民，向广大驻桂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韦涛走进营区，参观荣誉墙，走访官兵宿舍、学习室，观摩兵器装备，详细了解部队建设、执勤训练、生活保障等情况，看望抗洪救灾一线的部队官兵，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大家辛苦了，人民子弟兵在灾区日夜奋战的身影令人动容，你们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最可靠的力量。韦涛指出，今年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危急关头，广大部队官兵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开展抢险救援、转移群众、运送物资、清淤消杀，充分彰显了人民子弟兵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治品格。希望大家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忠诚履职尽责，深化改革创新，强化科技赋能，狠抓实战化训练，练就过硬战斗本领，锚定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不懈奋进，持续发扬雍正爱民优良传统，积极参与地方建设，为广西改革发展稳定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政府将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化双拥共建工作，用心纾困解难，坐实服务保障，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南部战区陆军和广西军区有关领导同志、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慰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7月30号，全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在思想认识上再深化，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抓实抓细命案防治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在矛盾化解上再加力，紧盯重点领域、重点问题，全面起底，全量排查，健全跟踪回访制度，精准施策，实质化解。要在重点防控上再严密，聚焦重点人群分级分类，做好日常走访、服务管理、帮扶救助等工作。要在基层基础上再夯实，推进基层社会工作和政法工作一体化运行，织牢社会治理网底，将工作落细落地。要在组织领导上再强化，夯实县乡两级党委主体责任，用好各级专班机制，加强督导问效，科学精准问责，确保达到预期目标。视频会议开到社区市一级，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和贺州市、鹿寨县、灵山县做了发言。
0: 广西台消息，7月3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深入南宁市武鸣区白河华侨农场、宁武华侨农场建兴四队、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华侨城等，实地调研归侨侨眷生产生活和厂部基础设施建设、基层社区侨务工作等情况，并与归侨侨眷代表交流。谭丕创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聚焦当前困难问题，共同研究化解华侨农林场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法路径。他强调，要把妥善解决华侨农林场历史遗留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新官壁垒旧账的典型事例，迎难而上，奔着问题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旧账化解，切实为广大归侨侨眷排忧解难。要深入摸底排查，摸清辖区侨场人员结构、社保、住房安全等情况，为化解难点堵点、稳慎推进改革提供依据。要注重工作方式方法，防范风险隐患，压实属地和华侨农林场主体责任，共同推动历史遗留问题有效解决，为华侨农林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广西新闻发布。
1: 7月30号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广西学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学习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情况和党的18大以来广西民族工作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邓俊宇的报道。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今年7月1号正式施行。该法出台以来，自治区党委通过及时印发工作方案，深入开展学习培训，以及进边境、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的七进活动等，在全区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自治区民宗委党组书记、主任兼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李振林：
4: 自治区民宗委组建了宣讲队伍，在自治区层面部署开展100场专题宣讲活动，让法律精神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
3: 广西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纳入9务普法规划重要内容，同时推动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并拓展普法形式，在团结交融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高慧渊：
5: 我们持续擦亮法治3月3特色普法金字招牌，今年以来累计开展特色普法活动370多场，覆盖群众65万人次，积极拓展数字普法新赛道，打造广西普法 AI 矩阵，上线普法数字人壮壮，提供实时智能咨询，各类民族法治宣传短视频全网点击率超过了3000万人次。
3: 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立法的重要原则，写进21件自治区和社区地市地方性法规、18件自治县单行条例。这些先行先试的探索，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落地积累了宝贵经验。自治区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班宁：
6: 今后将适时开展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询问和专题调研，组织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法的实施 示范区建设等开展专题调研、集中视察和进站履职等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广西台消息。

0: 完成快检抽检超3000批次，并联合多部门严查严防病死畜禽流通，同时印制50000份食品安全海报，并制作科普短视频，多渠道推送灾后饮食安全提示，及时摸排检修特种设备，摸排受灾特种设备6321台套，并创新推行梯等电抢修模式及优先完成电梯安全配件更换和机械环节抢修，待供电恢复后第一时间开展整机调试运行，以最快速度恢复电梯安全运行。此外，严查电动车、线缆等受灾产品隐患，出台11类重点产品灾后检查指引，稳定灾后价格秩序，全区累计巡查经营主体3514家次，发放价格告诫书5100多份，紧盯米面油、消杀物资、稳控物价，召开携程、美团等住宿预订平台价格行为行政指导会，稳定灾区住宿价格，加强复工复产帮扶。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调配202名干部和专家，进驻南宁、防城港、钦州、贵港4个受灾社区市下辖的44个乡镇，设置248个驻点网格，切实保障灾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助力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
1: 南宁衡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后，众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驰援衡州。灾害面前，马岭镇民宿老板雷世军毅然关停自家民宿，举全家之力，用一间小院三餐烟火，为逆行者撑起抗洪一线的暖心驿站。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2: 7月28号一大早，一车新鲜食材跟往常一样运抵民宿。雷世军和妻子赵曼跟志愿者一起开始张罗当天要配送给灾后重建工作人员的午餐。
3: 云表小学20，马岭政府25，云表村委30。
2: 灾情发生后，雷世军为救援人员与志愿者安排住宿、准备餐食的忙碌场景已经持续了半个多月。衡州市马岭镇广新民宿负责人雷世军。
3: 我看到五湖四海的志愿者过来，我很感动，我就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他们的支持，他们都非常支持我这样做。
2: 雷世军将家里刚装修好的4层小楼全部腾空，最多的时候住下了20多人，不少志愿者每天深夜才结束任务回来。为了保障好他们，雷世军夫妇总会守在灶台前，及时端上热饭菜，暖流在双向汇聚。得知雷世军的善举，村民和志愿者纷纷加入，同心协力为抢险救灾人员提供保障。衡州市云表镇周铺村村民谢洪杰：
4: 老板无私奉献的精神，自己很感动，也要参与其中，能做一点是一点吧。
2: 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卢金泉：
5: 他没有跟我们村委开口过任何帮助，我们自从知道他做这个爱心义举之后，镇上协调有一部分的爱心人士捐赠的蔬菜、肉类、食品拿到这边来，也会协调一部分的村民过来帮他们。
2: 半个多月来，雷世军的民宿小院烟火日夜不息，让一批批驰援志愿者感受到温暖。这种不分你我的同心互助，更让众人在洪水中结下滚烫情谊。湖南省志愿者田林杰：
6: 每次清完鱼回来的时候都是一身疲惫，但是想到灾区的群众依然需要我们去支援，老板和老板娘依然无私的在为我们提供后勤保障，我们就有更加充足的动力。
2: 与雷世军夫妇一样，灾情发生以来，衡州市共有31家经营场所暂停营业，免费为一线救援人员累计提供1000多张床位保障。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黄少敏，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1: 金曲连连听。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爱上经典旋律，金曲1019。
2: 金曲连连听。